0: 力在投，这样呢可以通过增加我们的持有份额来实现复利效果。第四，要选择周四来进行定投，这是经过股票历史的验证的。周四呢被称为黑色星期四，也就是在周四这一天，股票上涨的概率比下跌的概率要小，股票下跌带动相应的指数下跌，从而在周四进行定投呢，可以使平均成本更低，获得更高的收益。
1: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压舱石，截至2025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从 C919 大飞机到 CR450 动车组，从人形机器人到国产大型邮轮，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和主力军。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化制造业，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2: When I saw the bike and also Zhang Shui, the
3: 当我看到赛车本身，了解到张雪本人的理念时，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项目。但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我们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我大概会觉得不可能。但我坚信，我们能够很快登上领奖台。结果是我们确实赢下了很多比赛，所以我非常高兴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个选择。
1: 本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开赛以来，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已多次驾驶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赛车登上 World SSP 组别最高领奖台。这位34岁的法国车手表示，从相信到夺冠，他本人见证了中国摩托车的成长。外国媒体评论，张雪机车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以及其背后坚实的产业支撑体系和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如今，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4: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顶梁柱与压舱石，更是现代产业体系与国家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稳固的实体经济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新中国成立以后70多年的奋斗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有连续16年，中国制造业已经站到了世界制造业第一的位置。虽然随着经济结构优化，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但制造业的压舱石作用丝毫没有减弱。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5%。在这其中，制造业它的增加值超过了34.7万亿元，增长6.1%，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同时，中国制造业赋能陆海空天的新探索 ，C919 大飞机、长征7号、运载天舟9号、苍原号超大直径动构机，这个直径有多大呢？我想做一个比喻，它有5层楼这么高的、这么大直径的、高达16.6米的动构机，它一次的切割切削，一次的钻井就能打出一个16.6米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隧道。大洋钻探船梦想号 等等，这样一系列大国重器上天入地，穿山探海，为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朱鸿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年专注于工业制造业领域的运行与发展调研。他认为，除了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制造业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4: 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制造业。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不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还是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都是在制造业中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制造业能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包容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已经超过了1亿人。如果加上上上下下配套产业的就业人员，总数可以说突破2亿人。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到我们所有家庭的生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
1: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已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和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有哪些区别？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说，
5: 这两条船其实是个姐妹船，总体船型是一样，这条船的船长增加了17米，而且我们整个船的吨位比上条船略微重了一点，大概重了4000吨左右。但是在内部装饰上面，基于魔都号的这种运营以及反馈，我们吸取了一定的经验啊，所以在这个爱达花城号上做了很多的修改。虽然我们的船变大了，但是整个船上的我们的人数啊，它并没有增加，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给到了这个乘客，所以乘客这种体验感会更好。第二个是我们对房型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取消了一些这种内舱房啊，增加了一些这种套房，包括一些把我们原来的一些VIP 的一些房间也做了扩大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乘客在休闲度假的时候，它的选择面会更广啊。第三个是相对来讲是从技术上讲，我对于一些环保设施啊，包括一些智能啊，它将来运营的时候，它可能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智能。
1: 大型邮轮相当于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被称作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制造能力的标志性工程。从船体建造、动力推进到豪华内装、娱乐设施，需要整条产业链协同。我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工程管理模式，顺利实现首艘交付。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第二艘邮轮快速建造，展现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近年来，新质生产力成了一个热词，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朱鸿任表示，新质生产力最终必须通过制造业才能落地。
4: 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制造业就像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不仅自身在不断的迭代升级，还能带动服务业、农业等其他产业一起向前发展，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总额达到了3.93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大家不要小看这个2.8%，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我们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端制造领域比例更高，特别是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7%，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制造业的创新贡献功不可没。
1: 朱鸿任表示，我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配套能力、持续的创新活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稳定器与避风港。
4: 很多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将中国纳入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十四五期间，我国牵头制定的、发布的国际标准就已经超过了500项，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光伏、5G 等多个领域，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也转化成了相应的国际公认的行业标准。这种我们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了我们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彰显了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
1: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重镇。近年来，上海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全球机器人三分之一的产量在中国，中国机器人三分之一的产量在上海。一直以来，上海都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最大的集聚地之一。那么，在上海完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所需零配件，在方圆多少公里可以集齐呢？答案就在张江机器人谷，这里是上海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台人形机器人被拆解成数十个结构件，由大量垂直线束连接。研究供应链的相关专家经缜密测算得出结论，人形机器人所需有形的核心零部件以及看不见的数据控制算法等，以上海为圆心，直线半径150公里圆圈内就可以100%配齐。若限定在上海本地，供应链配套率也能达到80%。除了较早成立的张江机器人谷产业链企业集中地，仅成立短短3年的闵行区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以及去机器人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超150家，走出了一批具身机器人产业链企业的梦之队。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完整产业链体系、超大规模配套能力、高效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这些硬核实力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也让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配套体系最完善的生产基地。朱鸿任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模、要素保障等多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4: 这些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我们长期积累、持续投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打磨出来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底气所在。
1: 朱鸿任说，制度优势是我们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个最重大的优势。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大的技术攻关、重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单靠自发的市场调节很难实现。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能够通过国家的战略引导，集中全国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重大项目，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4: 我们跟一些外国朋友在一些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每当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伸出了大拇指，但是他们也说，这样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只有中国能做到。在我们那儿，我们想，但是我们做不到。就说中国的高铁行业，可能大家都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从时速160公里到350公里，从超级长到超抗冻，从自动驾驶到全列供养，中国高铁成功地破解了多样地理环境带来的世界级难题，形成了完备成套的高铁技术体系，覆盖了高铁的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领域，成功研制了不同速度等级、多种制式能够适应高原、高寒、风沙、 等各种运营环境的复兴号系列动车。

0: 且技术已经竖起了公认的国际标杆。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1: 2025年7月，第十二届世界高铁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高铁以其亮眼的成绩成为关注焦点。会上发布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先后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合作，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老挝国家铁路公司总经理道金达·希哈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铁标准为老中两国铁路合作带来了好处。
2: 老中铁路项目使用了中国现代化的铁路标准，直接的好处是我们为公众提供了服务，包括客运服务，也包括货运和商品运输服务，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1: 我国主持制定了国际铁路联盟高速铁路领域全部13项系统及国际标准，系统完善了高铁技术标准体系，受到国际铁路联盟总干事长弗朗索瓦·达维纳的高度评价。
3: The station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in China are really efficient. China has taken the measure.
4: 中国开发的车站非常高效。中国在车站的规模和设计上切实考虑了客户体验。无论是维护、运营还是客户体验，中国在标准化的发展和演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3: In thi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1: 洪润说，在第十二届世界高铁大会上 ，CR450 动车组样车是当之无愧的明星。CR450 动车组的研发团队更是一个横跨产学研的创新联合体，由国铁集团牵头，中国中车、中国通号等众多企业，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北京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通力合作，协同创新。
0: 如果说制度优势是软实力，那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硬支撑。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最核心、最独特的优势之一，是全球唯一拥有各个工业门类的国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能在国内找到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实现一站式采购和生产。我们举个例子，像珠三角地区，这是我国制造业配套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家生产空调的企业，在珠三角1小时的车程之内，就能找到压缩机、冷凝器、遥控器等所有的零部件供应商，还有专业的组装、检测、物流服务商，不用从外地或国外进口。有的外资企业老板说，在国外建家电工厂，配齐零部件供应商就要花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在珠三角几周就能搞定，而且物流的成本低，交货快，质量好。这种配套能力让企业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让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来中国布局。我们国家有14亿多的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4亿人，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已经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是制造业得以持续升级的重要支撑。
1: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栋高楼，制造业就是深埋地下的地基，越坚固才能盖得越高越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朱洪任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任务就是既要守住我们现有的成果，又要实现迭代升级，让制造业不仅体量足，更质量优、韧性强，真正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朱洪任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行业发展的主动权。
0: 我们讲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制造业的游戏规则。

0: 你根据什么进行生产？根据什么与别人进行连接、进行交换？你根据什么说你符合了质量的要求？可以说，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15、17要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要将我国的技术成果、产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话语权。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的新型工业化浪潮正重构产业格局与竞争规则，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重大机遇。面向15，中国制造业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的重大机遇，紧密地围绕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升级核心痛点以及全球科技创新的新态势面前，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四个关键方向，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加速转变，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8: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0: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8: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0: 资讯有故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11号晚，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同时，与世界杯氛围一起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本届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据预测，这16座城市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世界气象组织上周发出警告，今年6月至8月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为80%。有媒体甚至

0: 是提醒人们，超级厄尔尼诺可能正在路上。高温对于世界杯的影响显而易见，一个没有剧烈运动的普通人，光是在太阳底下走上几分钟就已大汗淋漓。湿热的气候对参赛球员的身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当地时间6月2号中午，作为头号足球迷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到位于巴黎郊区的克莱枫丹训练基地，看望正在备战世界杯的高卢雄鸡。美国东部时间6月16号晚，北京时间6月17号凌晨，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小组赛第一个对手塞内加尔队。24年前，在2002年举办的世界杯揭幕战上，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队曾以1-0击败当时的卫冕冠军法国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本届世界杯首战在于塞内加尔，法国队当然不希望历史重演，但当下最令他们头疼的却是飙升的气温。训练间隙，球员拉扬谢尔基对记者说，我得找个阴凉的地方，大太阳让人太难受了。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近日发文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举办城市因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和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城市达拉斯、休斯敦、蒙特雷进行训练和比赛。瑞典队队医乔纳斯·沃纳对外表示，瑞典国内比较凉快，但为了世界杯，队员们不得不开始被动制热。我们正在尝试调整，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一个高温舱，所谓高温舱就是一个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考验。
1: 世界杯期间呢，纽约新泽西赛区一共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以及7月19号的世界杯决赛。也就是说，本届世界杯的最后冠军将在这里诞生。那到了世界杯期间，这里也不会再叫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由于国际足联赛事期间对球场商业冠名有统一规定，这座体育场馆将使用官方名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为了迎接世界杯，这座平时服务于美式橄榄球的球场也经历了一次足球化的改造。为了满足比赛需求呢，球场角落区域约1740个座位被移除，以腾出足球场地和角球区域所需的空间。天然草坪也从北卡罗来纳州运抵新泽西完成安装。
0: 这是总台记者许涛日前从新泽西体育场发回的报道。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学者克里斯托弗·莫林顿近日在受访时提出了一个衡量热压力的指数 WBGT。
2: 这是一个湿球黑球温度 WBGT 指数仪，这是衡量热压力的更好方法，因为标准温度计没有考虑湿度。
0: 湿球黑球温度简称 WBGT， 是国际足联采用的，同样也是运动领域公认的热压力指标，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风速、湿度和辐射热4个因素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威胁。根据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的建议，当 WBGT 达到26摄氏度时，中暑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赛事主办方必须安排降温休息时间。当 WBGT 达到或超过28摄氏度时，比赛将不再

0: 安全建议暂停。1994年，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许多球迷对那次世界杯最深的记忆，恐怕是意大利球星罗伯托·巴乔在决赛的点球大战中罚丢了最后一个点球，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忧伤的背影。
1: 他罚丢了点球，巴西赢得世界杯。
0: 但国际科研合作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更关注的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事中，有21场比赛的场地 WBGT 达到26摄氏度，也就是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认为的不安全线。而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数字预计上升至26场。1994年 WBGT 达到28摄氏度，不适宜比赛的场次有3场，而2026年预期为5场。该机构警告，时隔32年，一些比赛场地出现极端高温的风险已经翻了一番。2026年夏天，高温的威胁不止于世界杯赛场。英国伦敦蜿蜒流经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因清洁问题一直饱受诟病。5月中旬，英国政府破天荒地将泰晤士河的汉姆段设为官方指定游泳区，伦敦市民纷纷下河避暑。伦敦市民查理·贝恩斯在水里一副很凉快的样子。
2: 这里很清爽，在今天这样的大热天里简直太理想了，完美，我还能要求什么呢？快来吧。
0: 泰晤士河是英国新增的13个官方指定游泳区之一，这一决定背后是近期英格兰多地发布的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5月25号，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一天后，英国皇家植物园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1摄氏度，再次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而自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5月天还要追溯到1922年和1944年，气温为32.8摄氏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气候专家鲍勃·沃德认为，英国的夏天历史上通常都不会很热，但现在不同了。
3: 英国人仍然自认为是生活在一个寒冷的国家，夏季通常不会很热。事实上，现在英国夏季的气温与地中海国家相似，但我们却没有为适应这种气候而建造的住宅和办公场所。
0: 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上，在位于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塞尔区镇，奶农普马埃尔又是摆放风扇又是喷水，想让他的130头奶牛凉快一点。据普马埃尔介绍，平日里一头奶牛一天吃60至65公斤饲料，现在只能吃40公斤，饮水量则由每天100升翻了一番。这是由于奶牛对高温相当敏感，一旦奶牛觉得热，产奶量就会明显减少。
4: 现在的温度是32至33摄氏度，但奶牛的体感温度还要加上10摄氏度，对他们来说就像是40多摄氏度。
0: 在平均气温更高的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玻璃顶棚下的温度已达到53摄氏度，多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休克，学校不得不停课。一名学生家长向记者抱怨，
4: 教室里有38摄氏度，而玻璃顶棚下几乎达到60度。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3: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0: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5: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0: 资讯有故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6月2号，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经历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春季，原因是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 导致这些地区

0: 在五月出现了原本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热穹顶是对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引发热浪的一种通俗表述，可以简单理解为高压系统如同盖子一样，将热空气长时间困在同一地区。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美国记者约翰·莱斯特近日在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报道。
1: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过去几天气温飙升到35摄氏度左右，今天依旧热浪滚滚，这让我们忍不住发问，面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各个国家还有像巴黎这样的城市都做好准备了吗？能尽快适应这些变化吗？
0: 西欧的春天炎热难耐，在南亚次大陆高温热浪带来的则是致命考验。五月下旬，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历史气温极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气温也达到45摄氏度。位于新德里东部的桑杰湖水位大幅下降，人们忙着清理因高温缺氧死掉的鱼。在距离新德里160公里的莫拉达巴德，一群山羊在热浪中集体病倒，出现发烧、腹泻和脱水等症状，不得不接受输液治疗。今年五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在《环境健康前沿》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就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5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万人死亡。印度气象局气象专家帕拉瓦特表示，
2: 印度今年经历了持续超过10天的长时间热浪，这在往年并不常见。
0: 热浪同样席卷了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多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医院里挤满了中暑的患者。当地医院急诊科主任伊姆兰·萨尔瓦尔·谢赫对记者说，
3: 以前我们每天接诊约20名肠胃病患者，主要症状是腹泻和呕吐，现在这类患者人数翻了一番。
0: 今年印巴一些地区的气温比季节正常值高出5到8摄氏度，而且不止热，还又热又湿，一旦高温和高湿两者结合，人体便难以靠出汗来实现降温。今年3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来说，35摄氏度90%湿度，与45摄氏度30%湿度的环境一样致命。即使是18至35岁的健康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在即将到来的北半球盛夏，高温高湿的威胁还将持续。6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认为，今年夏天北半球将面临极端高温天气。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一家英国媒体主持人贾斯汀·罗拉特近日在节目中向观众介绍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
1: 如果你想更清楚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观察海面下的情况，看看这里。卫星、固定式海洋浮标以及海洋漂流仪器都显示，一股异常强大的高温水流正在赤道太平洋海面下形成，就是这片红色区域。当这些热量向上涌时，一些预测认为太平洋部分海域的海表温度可能上升超过20摄氏度，甚至可能更高，这将形成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
0: 观测研究显示，去年12月，太平洋中部海域的温度还低于平均水平，3个月后，这片海域温度升高，南美洲沿岸出现了非常温暖的海水。到了今年4月，厄尔尼诺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主要监测区域的温度持续升高。6月2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全球极端天气风险上升。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向新闻界介绍说，
4: 我们的专家预测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
0: 厄尔尼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气候现象之一，其特征是赤道地区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持续一

0: 常升高，继而改变大气环流，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如果把占地球表面积三分之一的太平洋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散热器，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这个散热器就会释放出大量的额外热量。据统计，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总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事件，最近一次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2024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么今年这次可能已经在路上的厄尔尼诺为何会被媒体形容为超级呢？
1: Super El Niño, they are super El Niño, super El Niño。
0: 世界气象组织在其官网指出，无论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被归类为弱、中、强还是超强，该组织都不会使用超级这一说法。因此，超级厄尔尼诺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官方气象等级，但其风险却非常真实。多国气象机构预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有可能达到强或超强。1877年至1878年，地球曾经历过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大规模干旱和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1877年，伦敦一家报纸上的插图描绘了那一年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不过，那样的毁灭性打击如今不太可能重演，因为在将近150年后，人类对厄尔尼诺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西奥多基平看来，如今的棘手挑战在于厄尔尼诺现象与气候变化的叠加。
2: 由于气候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气候状态。厄尔尼诺加上气候变化，意味着与气候变化之前的单独厄尔尼诺现象相比，我们更有可能经历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事件。
0: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变量是，近几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却在下降。今年2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媒体与气候变化观测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全球气候相关报道量比2024年下降了 14%， 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了 38%。 今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在当前风险排名中，地缘经济对抗由去年的第三名跃升至第一名，极端天气事件排名第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厄尔尼诺叠加气候变化将使气候灾害更具破坏性，波及范围更广，超越单一国家的范围。唯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采取与危机规模相匹配的气候行动，而这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共同应对。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0: 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聊一个朴素的主题词，姑娘。千百年来，人们用它称呼女儿、恋人、爱人，也用它寄托思慕、思念与牵挂。它不必是什么宏大的名字，却能够装下最温柔的情谊。今天挑选了八首以姑娘为题的华语歌，它们跨越30年，风格各异，却都指向同一个温柔的方向。让我们从一段不一样的姑娘开始。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金志文的《中国姑娘》，它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歌。《中国姑娘》的灵感来自东北民歌《摇篮曲》，曲中那份摇篮般的温柔，让金志文想到了一个人，他的母亲。他将这份深情谱成旋律，于是歌声里有一种冷约而不是温暖、高亢而不是安宁的质地。歌名叫做《中国姑娘》，用以巧妙，在他眼中，母亲就是温柔美丽的中国姑娘的形象。这不是一种狭义的爱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守候。接下来的这首《姑娘》来自曹格。

如果金志文的姑娘属于血缘的温暖，曹格的姑娘呢，则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印象。这首歌取材自经典的《茉莉花》。曹格从小在国外长大，对传统民谣所知不多，但是偶然在电视广告中听到《茉莉花》的旋律，只一次便被深深吸引。他将东方曲调与 R&B 风格融合，呈现出了一种清新独特的亚细亚美感。歌里反复出现的那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如同一枚情感的图腾，让一个温柔芬芳不可亵渎的姑娘形象跃然眼前。如果说第一首歌致敬的是母爱，那么曹格的姑娘则是一次东方情怀的重温，温润含蓄，如月光浸过茉莉。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接下来请出赵雷这首《南方姑娘》与你共享。

从古典的茉莉花香中醒来，我们随赵雷走进了一个北方的村庄。赵雷那个时候住在北京一座旧四合院里，隔壁是一位从南方来北京漂泊的姑娘。听见她的故事，看见了那份从满怀希望到逐渐失落的历程，就会想着为她写一首歌。那这首歌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与爱情无关，赵雷唱的不是情诗，而是一个时代漂泊者的群像。北方的高楼遮住了南方姑娘的希望，可她那穿着带花的裙子的身影却深深烙印在所有游子的心上。南方在这首歌里早已超越了地理坐标，而是成为了一种美好而追寻的象征。接下来的这首歌相信你再熟悉不过，在你的青春年少时也曾经嘶吼过，来自郑钧的《灰姑娘即刻送上》。

如果说南方姑娘是旁观者的凝视，那么郑钧的灰姑娘呢，就是一场真实的青春。这首歌的原型就是郑钧大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她笑起来眼睛弯成小月牙，郑钧叫她笑笑。后来她给郑钧写了一封情书，署名正是灰姑娘。郑钧便把这份心意谱成了旋律，留住那个年代纯粹的爱情模样。歌曲带着民谣

0: 摇滚的率性，看似随意的哼唱里，却藏着对一个人最深的偏爱。那些歌儿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您和我们继续相遇在那些歌儿的下半段。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在下半段继续有四首和姑娘相关的歌与你共享。

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分享的是郑钧的《灰姑娘》。从郑钧的青春回忆里走出，我们走向一个既坚硬又柔软的灵魂，崔健。提起崔健，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怒吼和反叛，然而在《花房姑娘》里，我们看到了一丝难得的柔情。正是这一点柔情，透露出了八十年代青春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但是《花房姑娘》远远不只是一首情歌，崔健曾经在访谈当中流露过歌曲背后的现实意味。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喜欢的姑娘，对方家庭问他有没有固定的工作，有没有理想追求，他说自己是玩摇滚的，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于是那句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既是关于爱情的回答，更是关于理想与自由的宣言。花房是柔情，而大海是远方。崔健在爱情与理想之间拉扯，在留下与远行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大海的方向。这首歌的情感张力恰如他作为时代先锋的精神写照，既有烟火气的温柔，也有破釜沉舟的孤勇。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姑娘》来自刀郎，身披彩衣的姑娘。

走出了崔健的画舫之后，我们随刀郎一路西行，来到遥远的新疆。这首歌的灵感来自赛里木湖一个古老的传说，契丹与雪德克的爱情故事。刀郎将这片纯净的湖水、广袤的草原与悠远的传说化作旋律，于是湖光潋滟，化为一位身披彩衣的姑娘。她站在晚霞映照的毡房前，脸上闪烁着泪光，心上人已去了远方。歌词以草原上常见的意象铺陈，孤雁南飞，小羊枯黄，将思念具象化，野火在草原上飞扬，青烟随风飘向远方，那是刀郎用最辽阔的画卷书写的最深沉的思念。那些歌儿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接下来来听听隔壁老樊的这首《你的姑娘》。

从遥远的西域归来，我们聆听一段更年轻的牵挂。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最初呢是为他当兵的哥哥写的，哥哥与女友因军旅异地渐行渐远，最终遗憾分别。隔壁老樊将这份沉重的思念化作旋律，用标志性的烟嗓唱出了粗茶淡饭的朴素守候。那个姑娘在歌词里面有一个温存的名字，叫你的姑娘，她不是战友，而是一声叹息，那是你的姑娘，可她已去了远方。这个姑娘不知道是否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而接下来袁娅维歌声中的姑娘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叫做阿楚。接下来就来听听袁娅维可以封神的阿楚姑娘。

阿楚姑娘其实不是袁娅维的原唱，却因为她用充满灵魂乐感的唱腔而被大家记住。这首歌描绘了对记忆中乡村姑娘阿楚的思念与怀旧之情。袁娅维的演唱并没有采用过度煽情的处理，而是通过细腻的声线控制和气息运用，将深沉的情感内敛地传递出来，更显余味悠长。从刚刚开始听到阿楚的名字，那个模糊却刻骨的影子，竟然随着袁娅维的深情演绎，在我们的眼中心中越来越清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那今天我们的旅程最终抵达上海，阿哲张信哲将自己视为半个上海人，对这座城市有着很深的情结。他曾经历过长距离的恋情，所以呢，当他看到林白创作的上海姑娘时，那份深情就立刻击中了他，用他一贯清澈的声音唱出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从相遇相恋到分离，再到他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的淡淡惆怅。歌曲不刻意煽情，却有一种令人动容的克制。张信哲的声音仿佛将所有的心事都化作了温柔的祝福。那今天我们就送上最后一首《姑娘》，来自张信哲的《上海姑娘》。姑娘这个词很简单，可它承载的却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柔软最不舍的深情。感谢每一位在音乐中种下姑娘的歌者，也感谢此刻守在电波那端的你。愿你心中也有一个值得想念的姑娘，愿她安好无恙。今天的那些歌儿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近年来眩晕也成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甚至是年幼的患者也是屡见不鲜，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根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人数达到1亿人之多。那么什么是眩晕？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眩晕如何就医？眩晕如何预防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现在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知不觉地出现注意力下降、情绪容易失控、老是犯拖延症等等状况哈。不少网友就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人分享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么什么是前额叶？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聊聊。

0: 喝水的重要性想必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让我们的机体保持正常的运转，而且呢水分还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干燥啊便秘这样的症状。那么关于喝水呢，也有一些传闻说每天要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千滚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是关于饮水的误区，今天我们来听专家为您解开这些误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张兰今天将为您解读。那么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抱怨你声音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啊，可能会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那噪声是怎么暗杀你的听力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聊聊这个隐形刺客——噪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来关注眼睛的健康。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我们保持眼睛健康非常重要，而且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如何吃好，护眼三宝。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的感觉，已经成为门诊问诊的三大主症之一了。近年来眩晕还呈着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啊，甚至是年幼的孩子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率人数是达到1亿人之多。眩晕呢，是人体对空间定位产生障碍而发生的一种运动性的错觉或幻觉，就是大脑发送了错误的信号，让人觉得天在旋地在转，而实际上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在这样的错觉之下，感觉头晕目眩，身体呢漂浮倾斜，周围的环境旋转摇晃，上下跳动。部分患者呢还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冷汗、面色苍白、耳鸣、听力下降、平衡失调、运动不稳的情况，严重者会出现明显的恐惧感。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由于头晕这个泛称啊，实际上可以分为头晕、头昏、眩晕三种。由于受损的身体部位和发病原因不同，临床的各种表现是不同的，治疗原因也是各异。刚才已经介绍了眩晕啊，接下来说一说头晕和头昏吧。头晕呢，是一种自身的感觉，表现为头重脚轻，有的时候在行、立、起、坐、卧等动作中加重，有的时候在用眼时加重。患者常常说，哎呀，站不稳，走路脚踩不实，类似于饮酒过多的感觉。头昏呢，主要是表现为持续性的头昏脑胀、不清醒，或者是头部的沉重压迫感，和自身的头颈及躯干的活动没有关系。患者常常说脑子不清楚，头昏昏沉沉的，头蒙蒙的。那么眩晕可能是由哪些疾病引起的呢？ 眩晕根据病变的部位以及发病原因，可以分为前庭性眩晕和非前庭性眩晕。前庭性眩晕呢，又可以分为前庭外周性眩晕和前庭中枢性的眩晕。最常见的眩晕是前庭外周性的眩晕，在眩晕头晕疾病的诊断当中占比为44%到65%。比如说良性的位置性眩晕，就是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等等，其次为前庭中枢性眩晕，比如说前庭性偏头痛。还有非前庭性的眩晕，比如说精神心理性的头晕，以及心血管疾病、贫血等疾病导致的头晕等等。在这个当中呢，精神心理性头晕有较高的发生率，占门诊的头晕患者的15%到20%。那眩晕如何去就医呢？眩晕患者啊，可以去昏厥头晕专科门诊去就诊。如果当地没有昏厥头晕的专病门诊啊，可以根据具体症状选择不同科室进行筛查。如果出现反复的眩晕，一般先去耳鼻喉科就诊。如果伴有意识减弱、手脚发麻，一般先去急诊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就诊。如果眩晕的同时伴有失眠、焦虑，建议到精神科就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眩晕啊，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伴发的症状，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去预防。第一呢，就是充足的睡眠，调整作息，保证足够的睡眠，可以有效的预防睡眠不足或是疲劳所导致的眩晕。第二呢，就是健康的饮食，合理膳食，以富含营养和新鲜清淡的饮食为原则，可以搭配一些富含粗纤维、维生素、钙质比较多、低盐的食物。另外呢，良好的生活环境也特别的重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和流通，气候适宜的时候，多去室外清幽的地方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尽量的少去拥挤或者是空气污染大、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适当的锻炼方式、场地，并且坚持，以增强体质、增强心肺功能，调节和改善不良情绪，有助于协调睡眠和代谢功能。第五点就是必要的心理辅导，这是预防和缓解眩晕患者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或者是心理异常的重要的方法。患者应该保持良好的、积极的心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健康生活遇难题，
9: 有我

0: 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0: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的也是关于大脑的健康。在生活当中，有的人会不知不觉出现注意力下降，而且情绪容易失控，还老犯拖延症，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的人分享了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什么是前额叶呢？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来听听专家的观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主任张威介绍，用手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前额叶了。前额叶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它的功能涵盖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维持社会认知功能等。张威解释说，网友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并非是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是前额叶功能性的疲劳和紊乱。前额叶就相当于是我们大脑的 CPU， 任务过多就会出现信息处理的能力下降了。人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长时间刷手机、熬夜看视频等等，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处理问题的效率下降等等。这种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不是器质性的损伤，是可逆的，改变生活方式就能够缓解。张威建议可以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如说睡觉之前1到2个小时内不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而医学上所谓的前额叶损伤呢，是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因为外伤、卒中、炎症和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决策困难、记忆力减退，还会造成性情大变，比如说情绪失控反复无常、暴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等等。如果有人以前做事井井有条，突然变得杂乱无序，以前性格和蔼，突然变得暴躁易怒，可能是出现了前额叶的损伤。张威主任说如果家里人突然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的神经内科、外科进行检查，做头部的核磁共振、脑电图和体液化验等专科检查，可以明确前额叶损伤的情况及原因，由医生来判断病情，并且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4大类食物，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4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

0: 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喝水。关于喝水的好处，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啊，让我们的机体正常的运转，还能够缓解便秘，防止我们出现干燥综合征。那么有人说每天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铅管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关于喝水的误区啊，今天听专家来为您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来为您解读。
3: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铅管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北京，
1: 嫌我普通，带不出门，看着窗外嘲笑我的霓虹灯，这花花世界。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3: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6: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9: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听力健康。

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和你抱怨音量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时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是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我们的听力啊，从出生前就开始打下地基了，遗传、宫内感染、中耳炎等都会留下印记。但是到了成年期，环境和习惯开始成为影响听力走向的关键因素。其中，噪声是最容易被低估，但是也最可控的因素。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隐形的刺客——噪声。噪声到底是怎么样暗杀你的听力的呢？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啊，这些细胞死亡之后不可再生，听力就因此受损了。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很多人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近年来的研究指向了三个更严峻的事实。第一，85分贝不一定是安全线。85分贝这个数字啊，来自职业健康接触限制标准，它的意思是，对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噪声作业人员来说，8个小时接触的平均噪声不能够超过85分贝。换句话说，就是它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而且呢，即使是在这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依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累积的。今天听一场演唱会，明天戴一小时的耳机，后天在健身房听高分贝的音乐，这些看似偶尔的暴露都在悄悄叠加。有一种伤啊，它是常规体检查不出来的。在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着正常，但是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就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了。或许是隐性听力损失，如果进一步做更精密的听力学测试，会发现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已经受损了。换句话说，耳朵这个麦克风还能用，但是呢，传给大脑的信号线已经老化了。所以呢，如果在嘈杂环境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是体检听力正常也要警惕，这可能是隐性听力损失的信号。第三呢，就是声音越大，安全时间越短。噪声对耳朵的伤害啊，和剂量有关，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有一个3分贝法则，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的时间要减少1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分贝是对数单位，噪声增加3分贝意味着声波的能量翻了1倍，能量翻倍，耳朵承受的负担自然也翻倍了，所以安全时间就要减半了。那么有一张表格啊，是给出了不同噪声强度之下建议不超过的参考暴露时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这只是基于统计的风险参考值，不是绝对安全线。那么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的人可能是更敏感，有的人则是耐受性更强，但是超过这个时间，听力损伤的风险就会增加了。那参考暴露时间是依据3分贝加倍的规则，等能量的原则计算的，和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推荐标准以及中国职业卫生标准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哈，在80分贝的环境当中呢，建议每天的暴露时间每周不要超过40个小时。那么这个分贝呢，是常见的场景是在城市交通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么如果噪声达到了85分贝，比如说
嘈杂的马路上还有割草机这样的声音，那么建议暴露时间啊是以天来计算的，每天不要超过8个小时。那么刚刚说的80分贝的环境是在城市交通以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是每周不要超过40小时，而85分贝每天不要超过8小时。如果噪声达到了90分贝，那么就是铲车、吹风机这样的声音啊，已经很难忍受了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的不能够超过2.5个小时。像电钻声、地铁进站口的声音达到了噪声强度100分贝，那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这是一个安全的上限啊。那么在摇滚音乐会上，这个噪声强度啊达到了110分贝了，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要超过1.5分钟。那么我们一句话总结啊，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再来关注一下职业噪声，最该警惕哪些职场刺客呢？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噪声是随机偷袭的，那么职业噪声就是定点清除，你每天都要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听力损伤呢，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

0: 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这个嗡嗡声，休息一晚就好了。这叫暂时性的听语位移，就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呢，如果说以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呀，不能够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就听不清鸟鸣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啊，日常听说都很吃力了。更糟的是啊，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在中国，职业性噪声耳聋的发生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尘肺病的第二大类职业病了。那么还有一个更危险的组合，就是噪声加上耳毒性的化学物。在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同时存在，两者一起出现的时候，对听力的伤害远大于单独暴露。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却更重。那么以下行业的工作人员尤其要当心，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岗位既有噪声又有耳毒性的化学物质暴露，风险成倍的增加了。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楚了，即使常规的体检听力是正常的，也要及时去医院做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了，别拖，早干预效果好。还有就是别让噪声偷走你后半辈子的热闹。很多人以为啊，老了听力下降是自然规律，但其实呢，老了之后听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一部分取决于遗传，这是不可改变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前半生的选择，噪声暴露、生活习惯、是否及时防护等等，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噪声不只是伤害耳朵，还伤心。研究发现啊，长期暴露在噪声当中会让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增加高血压、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所以呢，保护听力不只是为了听清声音。比如说在噪声车间里，请戴好耳塞或耳罩，戴上耳机听音乐的时候调低一格音量，别让那个隐形刺客噪声悄悄偷走你和世界连接的能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刚刚在关注

住了听力健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视力健康。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他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管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就是护眼三宝：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着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它俩啊就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性。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效果，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啊，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要依靠食物来摄取。Omega 3脂肪酸常见的存在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很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眼睛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膜不稳定，增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症状。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啊， Omega 3脂肪酸还可能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要想拥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生活习惯，特别是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垃圾食品，多吃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好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谱。其实呢，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哈，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以及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常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啊，有意的保证这些食物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啊，在市场里面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外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的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是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胜在食用时的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来源。总而言之的，想在饮食当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桌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呢，如果说只是吃了还不够，还要注意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呢？要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计算的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年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量，那么应该是10毫克的总量。所以呢，我们蔬菜当中要了解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蔬菜量克就等于是
十毫克加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含量，毫克乘以100。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菠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当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就是一小碟凉拌蔬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天所需的叶黄素了。这么一算呢，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那么难哈？更何况我们的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啊，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蔬菜，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呢，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 Omega-3 脂肪酸的来源。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00到150克的熟的重量，就能有效的补充 Omega-3 脂肪酸了，能够起到维持眼睛健康、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缓解身体炎症等多方面的作用。如果说因为饮食习惯、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呢，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 Omega-3 脂肪酸的补充来源。那比如说核桃、花生、杏仁、亚麻籽、蓝莓、动物肝脏等等。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甜蜜陷阱。其实说到饮食呢，相比于要吃什么，更应该被强调的是不要吃什么，或者是少吃什么。那么高糖饮食不但会让我们的身体发胖，造成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还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危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呢，高糖饮食可能会加快近视的发展，这是因为人体在代谢糖分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酸性物质，比如说摄入糖分过多啦，代谢产生的大量的酸性物质会和人体内的钙离子发生反应，导致钙流失。未成年人的眼睛还在发育当中，如果补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那么缺钙会引起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了。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摄入过多糖分更是会给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具体对眼睛来说呢，高糖的饮食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伤害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等位置和结构。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加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因素的伤害，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更要紧的是啊，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症、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啊，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也是容易引发视网膜组织的炎症，导致眼底出血、水肿的问题，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那分享一个既能饱口腹之欲又不损伤身体的方法，就是找糖分平替，用柠檬水、茶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草莓、蓝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等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能够相对无痛地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病变的风险。所以呢，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九城快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4S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的维权团队啊，依然是我们的小伙伴啊，雪峰、魏国、孟泽、刘鑫。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我们现在开播的时间段呢，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登记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另外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我们的直播平台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直接点头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因为很多朋友说每一次想要连麦想要反馈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找，但是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再三的重复我们的几个联系方式，所以希望各位遇到问题的时候，汽车使用的过程当中，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都可以点击头像把您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协助大家去处理到您的用车纠纷。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8: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始了。怎么立刻就有朋友问今天能连线吗？如果是已经在排队等待连线的朋友，可以备注一下加急，或者是说一下你大概等了多久，你很着急，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尽可能的帮您优先去处理。但是呢，已经来我们这儿排队等候的朋友，确实需要等待一段的时间，因为人非常多，那每天都有私信，我们也不是说每一个私信的问题都一定会受理，有些事儿确实车主不占理，那三两句话说出来，比如我觉得我的保险杠有一些掉漆，或者是我觉得我的保险杠这个有一些问题，首先我们要先判断它是不是问题，但是大家后面都会备注一句话，我要退车，所以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退车，我们会把一些情况要怎么处理给大家进行一些相对的建议，但是呢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问题处理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还有等待比较久的朋友，比如我们的李先生啊，今天要重点说这个李先生的车，为什么？因为保险公司给车主理赔，天经地义。

0: 第一的事儿。但是对于李先生来讲，人保让他自己在里边补差价，为什么要补这个差价？因为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去市场上询奥迪 A6L 的这个大灯呢，询完的价是10000多块钱，但是李先生修车的修理厂的定损的价格是，3万多块钱，那两边差了10000多块钱，那他觉得修理厂贵，所以让我们的车主自己去承担中间的差价，搞得车主现在自己去找修理厂还价，还完之后还要再补个3、5千块钱，所以李先生不愿意了。他觉得我既然走保险了，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正常理赔大灯？我在修理厂修也好，我在 4S 店修也好，他们提供零部件的报价和相应的进货凭证，你只要审核通过了，没有什么异常，那不就很正确吗？不就没什么问题吗？你可以去外面询价，但是你不能说你询完的价格过低，然后你觉得维修单位的价格过高。中间产生差价了，把车主架在里边，长时间不给他修车，因为从6月8号发生交通事故，李先生已经等了9天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咨询了天津人保的理赔部的工作人员，也问了一个问题啊，现在人保的理赔规定当中，是不是定损员出具询价，询完的价格以定损员询完的为准？不管是 4S 店还是修理厂，一旦价格比他询出来的要高，要车主自己承担维修费用了。咱就问了这一个问题，那昨天人保没有给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和回应，但是，李先生说是有人联系他的，有没有人和李先生解释？来，我们问一下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好，
1: 经过咱昨天联系他之后，他的态度直接180度大转弯，
0: 那也没有必要这么大转弯吧？180度，然后
1: 真的姐，
0: 你。
1: 真一百，以前就是我跟他沟通，他拿他的条条框框来弄我，然后昨天他跟我说，一个领导已经签字了，核下来了。到刚才咱连线的前3分钟，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询问了他一下，他说已经通知修理厂给我修车了，
0: 这么
1: 后续他
0: 快？
1: 还得，对，后续他还要。就是在申报意外流程就可以了。现在就是问题是打款的事情，就是我现在着急提车，我也跟他说了我的诉求，看他后续怎么说。
0: 就等于说，昨天他们主动联系您说，现在已经上报流程了。然后3分钟之前，咱俩通话3分钟之前，你主动问一下流程到哪了。他们说现在已经通过了，安排修理厂给您维修大灯、更换大灯了。但是这个
1: 对。
0: 款，对，但是这个款什么时候打？您有点担心，不知道是不是？
1: 对。
0: 啊，但是他就是他跟您说他已经安排维修了，那就是安排维修了，这个您不用担心。那先修着，修完之后会打款的。然后你也可以跟修理厂确认的，但至少现在人保的态度是，第一，他们的大灯按照修理厂报价的件儿去理赔，然后中间如果存在一些差价，也不需要你来承担，反正你不用掏钱了，就这个事儿，对不对？
1: 对，
0: 啊，那现
1: 但
0: 在
1: 是。
0: 您说。
1: 我看他们之前态度那么强硬，我已经答应修理厂，我自己补3000块钱了。
0: 不是你为什么要补3000块钱啊？
1: 因为我确实着急用车，当时他们态度也特别强硬了。
0: 不是昨天不是跟您说已经可以理赔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自己掏3000块钱呢？哪来的差价？为什么要自己掏钱修车呢？
1: 就是前天的时候吧，就是他，就是我们一个老百姓，
0: 不是不
1: 要
0: 是，
1: 是主
0: 这
1: 动。
0: 李先生。咱不要绕，不要说别的，情感上的不用说，我都懂啊，你的心路历程，我们直说重点，也就是我不管，我这样，李先生，听我说完，李先生，我们不管之前您找我之前你们是怎么聊的，我只想听从昨天到现在的进展。首先，他让你补差价，是因为他觉得修理厂，定损的这个大灯价格过高。他觉得不值这个钱，所以他想花10000多块钱买断你这个大灯。如果修理厂报价是3万多，中间差价你承担，然后你自己去找修理厂压价，压来压去，最后你中间有个3000块钱的差价，你本来是想妥协的，不就这么个事儿吗？但是经过昨天的协调，为什么刚刚您说您还是要妥协这3000块钱？我没明白。
1: 就是昨天协商已经完事儿了。
0: 不是你不需要掏钱啊？那你刚刚为什么提到3000块钱，你还是要承担呢？
1: 本来定的31000，然后他们保险公司报的是28000。
0: 修理厂报的2万8，修理厂定的3万1，保险公司报2万8，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1: 对对，
0: 为什么要你承担3000块钱？
1: 就是修理厂那边人家就是跟我说31000。
0: 我知道啊，他跟保险公司说去啊，为什么要跟你说啊？对不对？然后你也要问保险公司啊，你报2万8，你跟我说干什么？你跟修理厂说啊。
1: 对，
0: 他们俩为什么都要找你啊？
1: 对呀， 现在就是这个事，就是啥嘛？第一开始就是人家修理厂说了这个价格，
0: 等于是昨天，等于是昨天他们说他们依然要按28000的价格去理赔，去理赔。然后修理厂说他们依然要按31000的价格去收钱，所以这个3000块钱的差价到现在为止还是需要你承担，是不是？
1: 对，
0: 你这。那你上来跟我说个180度大转变，一点没转呢？你被他绕你被他绕迷糊了吧？你还是要出钱吗？
1: 不，这个28000是第一开始我自己要补10000多。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为了想早取车，我自己认了。
0: 不能认呐！你认了之后算什么呢？他在您这尝到甜头，那以后在修理厂修车的人保的用户都该认呐？都该认吗？
1: 哎呀，对呀，姐，这事儿，
0: 那合着等于昨天他没有给你解决问题啊？无非是你中间补的差价从10000多变成3000了，是不是？是不是？您回答我。
1: 对。
0: 哎呀，李先生，你怎么这么磨磨唧唧呢？这也不是，这是您想要的结果？李先生，这是您想要的结果吗？您认可吗？您愿意吗？您愿意掏这个钱？我不管你了啊。
1: 对，我认可掏这3000，但是多了我一分肯定不掏。
0: 那我好奇问问你啊，你为什么认可掏这3000啊？就是想快一点，你觉得他拖？
1: 对，因为我说实话，姐，我那个老婆马上就要生产了，
0: 我知道，哎呀，您着急归着急，那解决事儿他不得花时间吗？你不能干着急呀，你然后你自己现在愿意掏这3000块钱了，是这样吗？
1: 对。
0: 那完了，那你不用找我了呀？那你昨天找我干嘛呢？
1: 如果您们要不帮我，估计这件事儿我就不是掏3000，是掏10000多，他也不给我申报。
0: 你不该掏，哎呦，怎么能让你妥协呢？我不跟您说了，李先生，来人保上线吧。人保您好。
2: 啊，您好，女士，您说。
0: 女士啊，我们昨天反馈给你的问题，为什么你们客服中心不回复啊？然后你们现在跟车主在还价，你知道吗？让他承担10000多的差价。现在又说让他承担3000块钱的差价，你为什么要承担差价？你们根据哪个保险法的哪个条款？你念给我听听。
2: 哦，女士，是这样的，刚刚您这个情况我已经听到了，然后就是说咱们李先生这边自己掏了3000块钱的一个差价问题，然后包括之前咱们反馈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回复，是吧？
0: 我们反馈的问题你们是没有回复，你们系统当中你们能查到的，你给我回过电话，你没有记录吗？
2: 哦，女士，是这样的，我这边确实看到有这个问题的存在，然后您看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相关于理赔部门的问题，我这边确实得反馈一下理赔部门那边核实一下。
0: 是这样啊，我们昨天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在理赔的过程当中觉得理赔单位定损的价格高，然后就让车主承担中间的差价，是不是你们的定损员出去询价，询完之后如果觉得价格不合适就可以不用给别人理赔了？你们现在是这样理赔的吗？是吗？
2: 女士，是这样的，您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确实得反馈理赔分部那边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的存在。
0: 那你们核实完之后为什么把价格压下去了，让车主还是最后掏了3000块钱？他认不认我不管啊，你们这样做不对呀，他不能认呐。他妥协是因为他着急，他迫于他现在需要用车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着急他妥协了，但是他不该妥协的，你们也不该让用户在修车的过程当中自掏腰包的，这是什么规定呢？
2: 你说确实非常抱歉，是这样的，我刚刚也听到咱们在沟通的过程中说，确实是这个差价确实压到了3000，但是这个问题依旧还是存在。然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尽快再跟理赔分部那边核实一下，然后尽快给到咱们这边一个答复，您看行吗？
0: 那当然行了，但你得答复呀，你别问我看行吗？我看一切我都行，但是你不回复，那我不行。所以这样的，你们要把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了，人保，你们要把这个案子当中为什么存在这样的情况，什么原因，把这个事解释清楚。如果是单方面的单独的定损员、单独的理赔员个人的行为，那你们要有相应的约束、监督甚至处罚的。但如果说你们长此以往，你们都是这么干的，那好不了了，没有人敢用你们了。因为你奥迪，我们就说他这个奥迪 A6， 你动不动撞个大灯。他首先去了 4S 店，这个大灯要46000块钱，太贵，他觉得没必要，所以他跑到修理厂。他一个在保车辆，他也觉得大灯贵，他跑到一个修理厂找了个31000的大灯。然后你们一顿定损，说这个大灯只值10000多块钱， 那你们这个循环的价格为什么觉得大灯是10000多块钱？你们也没有依据啊。

0: 然后人家修理厂拿了进货渠道，拿了凭证，拿了发票，你们还是觉得贵，最终把这个压力给到了消费者，说让他自己承担一万多块钱的差价。
1: 嗯，
0: 你们是怎么想的？我就特别好奇，你跟我说说吧，你们是怎么想的，可以吗？
1: 就是先对于这个情况，我们这边先给您先给咱们这个车主这边，然后以及咱们处理工处理态度这个工作人员这边先道一个歉，确实非常抱歉给咱们带来一个不好的服务体验。但是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确实得先反馈一下理赔分部那边，然后看看这个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后续这些这个扣罚以及后续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确实得需要当地的理赔分部那边给咱们答复的。
0: 那你就尽快答复吧。这问题我昨天找过你们，昨天到现在我也没等着你们电话。昨天我跟车主倒是通了不少电话，人挺着急的。我以为啊，你们已经跟车主沟通好了，正常让修理厂给他修这个大灯了，没想到。从一万多的差价最后还是让他补3000。
1: 嗯，
0: 他同意不同意我不想管，我只想管你们为什么让他补差价就完了。
1: 嗯，
0: 所以这事儿辛苦您记录好。对，你需要联系车主理赔部的工作人员，联系完之后要回答我的问题的，女士，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可以吗？
1: 好的，女士，那我先跟您核对一下，您看后续联系电话是留车主的这个要
0: 车主的联系方式我会留给您的，因为我们在直播我就不报了，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导播会再留给您一遍的，您昨天系统的工单当中应该也能查到，您接出去不要挂，记录一下联系方式，我们再核对一遍，可以吗？
1: 哦，可以的。
0: 哎，您稍等。然后他工号忘了问了啊，你刚才说过不好意思，我工号他忘了问了，你记录一下就行了，把他工号记下来。我不想跟李先生聊了，黏黏糊糊的，这为什么要同意3000块钱呢？是着急，就大家觉得呢？就评论区很多朋友说，那车主认可了你销案吧，但是一个人的妥协就代表这个现象已经衍生出了很多很多次了，他就是被每个人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妥协之后，他尝到甜头了，就我们的这个前提是他做的是不对的啊，违规的，他尝到甜头了，那么他以后不就这么干了吗？在每一次的事故当中就尽可能的少花钱去理赔，然后中间产生的一些损失消费者自己承担。那要保险干嘛？我们就说说要保险干嘛。现在买个车，原来买保险什么价格，你看看现在买保险又是什么价格。现在买保险还会捆绑一些各种无忧险种啊，4S 店厂家有各种无忧险种，保险公司也有自己的驾乘无忧险，你不买吗？对吧，所谓的什么返点啊优惠啊又不高，你买了吗又用不到，然后要用吗，这不赔那不赔，这价格高那个价格高，所以你保险你很贵呀、啊、然后你就来这么一出，然后李先生自己还要妥协。来下一位，喂你好。嗯，抓紧时间没关系，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603，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打进电话我们就可以所谓的连麦了啊，连线了啊。另外在看直播的朋友，刚刚有私信问题的，我们待会儿都会及时的回复到您，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就可以了。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需要大家提前知道的地方，它也不能说是一些潜规则，也不能说是一些秘密，但是它确实是你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容易疏忽到的，尤其是新能源车。就你要真遇到这个事，你就会发现好像和你想象当中的保险理赔的过程不一样，很曲折很艰难，但大家不用担心，就如果真遇到这种扯皮的你来找我，我尽可能的给你解释清楚，那不行咱就上线吧，我们也帮你问问去好不好。来下一位啊，喂你好。哎，来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哎，你好，我姓朱。
0: 姓朱。哎，朱先生您好，什么车？
2: 我是奇瑞 iCar。
0: 嗯， iCar，然后呢？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是7年8月份在那个深圳，那个什么明杰汽车公司那里买的那个。
0: 去年八月份买的啊，我知道 iCar 的 V23 是不是？去年八月份买的，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他是当时买车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说，我们深圳呢就没有那个，就是补贴那个额度不够，就是帮我。开那个外省的发票，帮我领外省的13000发，13000的补贴。
0: 好，一开票给你去领高额补贴，领到了吗？
2: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收了我，收了我2000块钱的开票费，然后呢就一直没有再给我领这个补贴的什么事。
0: 你等一下，你这个套路太深了，怎么还叫自己先付开票费，然后异地领补贴，最后领不到吧？

0: 没有领到，然后我还收了2000块钱。
1: 对你开票费付给别人了，你又领不到，你这异地开个票跑到外省去开，能领多少钱的补贴？10000几？
0: 他当时说是13000。
1: 能领13000，然后这个发票需要先开出来，收了你2000块钱的开票费，最后。
0: 对对对。
1: 他最后本来就是要给你13000块钱，包含这2000块钱开票费吗？
0: 是是是。
1: 就你
0: 等于是。
1: 你拿2000换13000，对不对？
0: 对，拿2000块，对，
1: 明白明白明白，你就拿个13000 ，OK， 了解了。那现在是怎么样？不能给，什么原因？开不了，失败了。
0: 就后面就不理你啊，也没有，也一直说等，也没有电话给你怎么沟通？
1: 等什么呀？
0: 等到今年就是没有了。
1: 啊、等到今年，你等到今年肯定没有啦、嗯。补贴有时效性的，而且有很多的规则，也不是这么好开的。他为什么要给你做出这样的承诺呢？嗯，那现在为止都没有给到你，你不是白搭了2000块钱进去吗？2000块钱能退给你吗？
0: 2000块钱，他说是可以回那个返回给我，
1: 返回了吗？两千
0: 没动静理我。
1: 哦，2000块钱说返回也没返回呀、
0: 啊。嗯，对对对对。哎，我就这还主要我就是说他是这样子欺骗我。
1: 嗯。这个事儿呢我们遇到的多了，因为什么呢、
0: 嗯、
1: 买车的时候一般跟你谈优惠啊，他都会减最高的谈，但是其实呢这个对、
0: 就是、
1: 但是其实这个优惠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补贴的问题，这个补贴呢当地的没有别的地方的香，然后他给你找一个最高额的地方跟你去谈，谈完之后搞得你好像是一定能拿到，其实你拿不到。
0: 对，
1: 然后你这个店多了一个套路，他这个发票开票的这个点还问你自己去收取了，他们一点损失都不想承担。那现在是这样，这个结局已经注定了，你拿不到这个13000了，对不对？
0: 嗯
1: 啊，然后你觉得他骗了你，你什么诉求？你直说吧。
0: 我就是这个钱他一定要返回给我了。第一个，
1: 2000块钱返回给你，然后呢？
0: 那我肯定要让他赔偿我什么多少损失要吧？
1: 什么损失啊？赔偿你这个13000，还是赔偿什么？
0: 13000倒不要，我反正他后面是因为他中间呢，他说不能领到13000，只能领到12000，然后就补了一个精品给我。
1: 嗯、
0: 那等于就是还要补回我12000嘛。
1: 嗯，
0: 那
1: 中间给过您一个精品，
0: 你
1: 稍等，中间告诉您13000领不到，又变成12000了。你要开
0: 对中间
1: 你要开哪个省份的发票？
0: 领不了了，领了12000
1: 啊！你要开哪个省份的发票？
0: 他开的是广西的，
1: 要开广西。您在哪儿啊？
0: 我在广东深圳。
1: 你在广东去开广西，13000又变成12000。
0: 嗯，
1: 最后什么都没有捞着，中间给了你一个精品，什么东西呀、啊？
0: 就是给了一个那个屏幕嘛。
1: 啊，给了个屏幕，
0: 仪表嘛。
1: 啊，屏幕值多少钱呢？
0: 估计市场价就400-500吧。
1: 你别估计啊，他们给你报价是多少啊？人家觉得抵消了呢。
0: 抵消了1000嘛。
1: 抵消1000。啊，知道了。
0: 嗯、
1: 哪家 4S 店？
0: 深圳是明杰。
1: 深圳的
0: 明
1: 杰
0: 汽车。
1: 好。
0: 对对。
1: 关键点来了啊！你有没有证据、
0: 嗯？
1: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承诺你了？写在合同里了吗？
0: 写合同写的就是领不到返回2000块钱。
1: 那不就完了吗？领不到啊，返回2000块钱，人没毛病啊。
0: 是
1: 啊。是不是、啊？那咱们前面都白说。我以为你有什么聊天记录能够证明他给你兜底了，因为我遇到的这种来投诉的基本上都是兜了底的销售，甚至被车主录了视频。如果我们领不到这个补贴，我们个人承担，或者如果我们领不到这个补贴，我们公司会给你兜底，就是他有过这样的承诺。你说你来投诉他，你要他赔偿你损失，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你现在的有没有依据来拿出来说他给你做过这样的兜底承诺？你应该是没有吧？
0: 对啊，所以
1: 对吧？你只有
0: 他们，我们是不懂，他们懂
1: 吗？哎，不是，没有什么懂不懂，咱们说事实。现在只有一份合同，合同当中明确标注了一句，这个补贴不是一定能领到的，是不是？领不到返你2000块钱开票费嘛？
0: 嗯，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就写反正2000块钱开票费，领不到就返回给你，就这样子
1: 啊。好，所以其实，在签合同的时候，你也明确的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100%的，是有拿不到的这个风险在的，概率在的，对不对？
0: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嘛，因为
1: 你肯定知道，不然就不会有拿不到返还2000块钱了，只有一定拿得到，才会就没有这句话了，不会有说拿不到返还2000块钱，那他是给他日后拿不到留了一手的，你现在看懂这个合同了吗？
0: 是他们是留了说，我因为我们是消费者，我们不太懂这些里面的好道、
1: 啊。你如果说不异地开票，就开在广东，你当时能拿到补贴吗？
0: 不知道啊。
1: 你自己没先做个功课，朱先生？
0: 没有，我当时就看着喜欢上这个车，然后给他们那个 4S 店一直蒙大蒙大，那就买呗，就这样子一股脑就买呗。
1: 太上头啊，还是太上头。
0: 是啊，
1: 就男生花钱 啊确实爽快呀、啊。那我们还要做做功课，东算算西算算，找一个最便宜的方式。那现在2000块钱，让他抓紧时间返还给你，好不好？精品也送你了，行不行？因为这合同写了，他不是百分百拿得到的。而且你这异地开票，本身去申领其他地方的补贴呢，也就不太正确。啊，只能说咱们
0: 我其实我也没有太大什么要求，就是你一直在欺骗我，
1: 嗯，
0: 因为我中间我是一直追他，那你怎么这个补贴一直不让我一直不跟我联系怎样的、
1: 啊、
0: 他们没有，从来都没有。
1: 是其实从服务上呢，就是觉得他欺骗了您的感情，还耽误了您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你也说了，你们中间有一个扯皮的过程，嗯，不然为什么这个补贴从13000变成了12000呢？对不对？他一直在拖嘛，他没有一个实话。如果当时就拿不到、
0: 嗯、
1: 立刻跟你说拿不到了，我们按合同来，你可能就不等了，对不对？
0: 嗯
1: 嗯，那行吧，我帮您问问吧，好不好？
0: 好的。
1: 哎，来，您稍等，您稍等，没事儿。销售朋友们呢？如果有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直播的，这是销售的朋友们。我觉得这次四 S 店做挺对的，把这句话补充在了合同里。那消费者你看到了，你就要默认接受他有拿不到的概率，也就是拿不到我返你钱，2000块钱开票费。但是呢，这个。所有从事销售行业的朋友们，你们就不要再给别人算价格的时候捡最好的说，你也不要跟他去提什么异地开票我能帮你拿到多少优惠啊，多少补贴，因为这个本来就很容易拿不到，不是很容易拿到，你就不要去跟他主动的去提，你要告诉他12345的补贴类型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哪种容易拿，哪种不容易拿，我们建议你拿容易的，你这样去跟他聊，你不然他会有误解，消费者的角度就觉得你说了就是一定能拿到的，你不然你说他干嘛？大家明白了吗？然后站在消费者角度，你也要提前做好功课，也就是除了门店和厂家的厂补的优惠之外，你还能拿什么？你在哪里拿什么？你怎么拿什么？你们一起拿什么？你先了解完之后，你就不容易被他牵着鼻子走。你不然两个人信息不对等之后，你就会觉得你有损失。所以什么是信息差吗？你最后都涉及到钱。奇瑞汽车，喂，你好。喂，
2: 啊，喂，你好，
1: 你好，奇瑞汽车是吧？女士，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啊，6166。
1: 6166，好，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刚刚你们用户朱先生说的问题，您在收听吧？
2: 啊，这边已经在帮您记录了。
1: 啊，您都收听好了，不需要我重复了，是不是？
2: 啊，就是这个，麻烦请稍等一下。理解您当下的这个心情呢，我们也会正式用成所反映的这个问题，也珍惜您提出的这个宝贵建议。
1: 我还没提建议呢，这是。
2: 我知道。
1: 啊。
2: 啊，因为我这边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个合同的事情。
1: 不是，这样的啊，女士，我问的是您有没有听清楚你们消费者说的这个事儿，我描述的这个问题需不需要我重复了？就你听清楚了，不需要就可以这么直说，你不要开始给我念话术啊。就还没到这个环节，对吧？咱俩聊完之后，你最后表个态，哎，我会给你时间，你充分的发挥都可以。你有点早了，知道吧，女士啊？这样的，我不觉得你们要给他兜底，因为合同当中有写是有拿不到的，是有拿不到的概率的。你们说了嘛，拿不到就返还2000块钱开票费，你还给他呀？这玩意儿也不得主动还吗？还得车主从去年问你们，还得车主从去年问你们要到现在。6个月加去年4个月，那就是马上一年时间了。2000块钱的开票费你主动先还给他，然后呢跟他协商一下，你比如说啊，拖了你这么长时间啊，我这一直没有跟你说清楚，其实你是拿不到的，我们一直在跟你去沟通啊，但是呢这个事情没有解决，那现在我能额外的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关怀，这个呢我不参与啊，我也不觉得你们一定要给他多少钱的事，但是呢你们要跟他聊一聊，协商一下，对吧？事不就解 对事不就解决了吗？那你们不理他，就说你们不理他，现在跑来问你们要损失了，那这么个事儿啊。辛苦你。
2: 这个的话，我们也会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那确实不好意思，给他带来了不好的体验。那我们这边就是马上挂他电话，就会去反馈这个问题，好吗？
1: 啊，好呀，你们去反馈，把他的事儿处理掉啊。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们需要给我们回复，就是你们前端的销售在 和消费者去宣传这台车的优惠的过程当中，你们会主动的提及异地开票的高额补贴吗？你们会主动的说帮车主去申领吗？你们甚至会做出一些超过你们服务范围之外的承诺吗？
2: 嗯，可以方便问一下是哪一个门店吗？
1: 深圳光明、明捷、奇瑞。因为如果你们不说，他也就没这个事儿了，你知道吗？他临本地的不也行吗？找个金额高一点的这个区，开那个票，找你们兄弟店开一张发票也就行了。你从广东跑到广西去开票，开票要有时间的，有要求的，对不对？有很多高难度的地方，结果好了，你们找了一个最高的，结果他一分钱没拿着，那早知道开本地的了。所以你们的销售就不，重点是观看我们直播啊，观看我们直播。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3: 哎，你好，您这边是哪位领导？怎么称呼您？
1: 啊，我是哪位领导？怎么称呼我？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这打热线的车主吗？你先生，我你不是有投诉吗？先生，你怎么来问我啦？
3: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啊，这怎么了？
3: 哎，是这样的。
1: 啊，不是，等一下，别着急，咱先身份搞清楚啊。
3: 啊，
1: 你是要投诉吧？
3: 对，是的，
1: 啊，好，是要投诉就行啊。这您贵姓，先生？
3: 啊，
1: 你贵
3: 那个，我是先介绍我车辆。
1: 您贵姓啊？我不得称呼您吗？不着急，马上就开始。
3: 啊，
1: 您贵姓？
3: 啊，好嘞，好嘞。那您先。
1: 您贵姓，先生？
3: 啊，每个姓钟，钟表的钟。
1: 钟先生您好。
3: 啊，
1: 钟先生，您是台什么车？
3: 是一台凯迪拉克的奥哥。
1: 凯迪拉克的奥哥。
3: 对，
1: 奥哥，就那 IQ 奥哥是吗？
3: 啊，是的，是的。
1: 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我是今年2月10号提的车。
1: 刚买4个月。
3: 对，
1: 多少公里？
3: 提的车，然后发生事故是5月7号。
1: 5月7号发生的事故啊？你发生什么事故啦？
3: 当时呢，因为我正常在路上行驶，当天的一个天气也是比较晴朗，没有下雨嘛。
1: 嗯。
3: 然后呢，我在一个郊区的一个地段，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从92速，就是前面看到前面有那个大货车，它要右转，那它要右转，我在一个安全的距离范围内，那我是要减速嘛，对吧？
1: 嗯 嗯。
3: 那我要减速的话。那我因为我开的是单踏板模式，
1: 嗯，
3: 那我开的单踏板模式呢，嗯，我减速我是按照常规的，就是我抬了油门，它就会自动的动能回收去减速。
1: 啊，对对对，你单踏板就是你，我们就简单的理解，你油门刹车是同一块板子，你松开之后它就能减速了，但你当时松开它没减速是不是？
3: 我松开了它减速了。
1: 啊，减速了。
3: 松开了它减速，但是减到58速的时候，
1: 啊，
3: 它突然窜起来了。
1: 啊？它减速了，它动能回收了，到58的时候，它又自动加速了。
3: 是自动加速了，自动加速让我是马上切换到刹车嘛？
1: 对，你踩刹车，然后呢？
3: 马上踩刹车。在踩刹车呢，它是不像我们平时踩刹车一下子能踩得住，因为你50、50、60的一个速度，那我们急踩刹车，它是能够马上踩得住的，但是它不是，它踩不住。
1: 嗯。
3: 踩不住，它也，但是又不是那种抖动，你说那个 ABS 介入的那种抖动，又不是，你踩不住，它就是相当于是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一边在动力输出，一边在刹车，
1: 就是你当时那个刹车踩下去，你觉得踩下去的制动效果没有很理想，反而是那个加速的这种感觉是一直往前冲着，然后你的刹车虽然说有介入，但不理想，但它也在刹，就是一边在加速，一边在减速，两个人来回拉扯，但是你的速度还
3: 是
1: 往前冲
3: 的
1: 还在速度还是往前滑的，对不对？
3: 对，速度还是往下滑，但是呢，后面我看了那个行车记录仪之后，我一帧一帧的去看，
1: 嗯，
3: 而且在往下滑的过程当中，它还在反向的提速。
1: 还在提速，
3: 对，就是因为我刹死了，到了38之后，它还涨到39。
1: 就是你行车记录仪在这些速度都是能够记录下来的，你的操作也都
3: 记录
1: 下来了。
3: 包括我什么时候踩的刹车，什么时候踩的油门，
1: 明白了，
3: 都有记录的。
1: 好，我待会儿看一眼，然后您现在告诉我，你最后撞上大货车了没有？
3: 最后差一点点。
1: 没撞上。
3: 对
1: 啊，
3: 万
1: 幸，哎呀，
3: 也是比较幸运的，
1: 太幸运了啊，撞上了真的是这个有损失，而且也保不齐这个人可能会受点伤啊，所以你这是非常非常幸运，你停下来了。好，那你现在，那你现在的疑问就是对整个事情的过程，为什么我踩了没有立刻降速，而且为什么我松开单踏板模式的这个加速踏板之后，它没有动能回收的把这个速度减下来，反而在58之后又加速去冲。那么你对这个疑问，提出来之后呢，有没有让你售后门店去读取数据啊、反馈给厂家，厂家给你看后台数据，给你拉出来，怎么了？
3: 有的，我是第一时间呢，我是在现场停车，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是给安吉星打了电话，
1: 嗯，
3: 然后我把我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跟安吉星说了一遍。那
1: 钟先生是这样的，现在厂家怎么解释你说的这个问题？
3: 他现在呢，他说视频是有异常，但是呢，当时的数据是前后3分钟的数据丢失了，提取不到
1: 啊。你什么时候找来提取的？你等一下，你这个事情不是5月7号发生的吗？你什么时候找到提取的数据？
3: 5月7号当天我就让他提取数据。
1: 当天提取数据，这个是厂家说的，前3分钟、后3分钟的数据没有了。
3: 是。
1: 厂家后台数据看不到，前3分钟、后3分钟都没有，为什么？
3: 他说就是刚好那段时间他也没有解释，然后他大概意思就是可能是现场的一个什么军区干扰啊，信号干扰啊，啊没有上传到。那
1: 你这，那
3: 我说可以，那你提取我车上的 EDR、对吧？他说你 EDR 的话是没有触发，又没有碰撞，他没有触发，所以 EDR 也不会去记录这些信息。那就是说我的互联网的那个就是行车信息他没有上传到，然后 EDR 呢又没有数据，现在呢
1: 不是，
3: 对啊，就扯不清楚嘛。但是他能确认是视频肯定是有异常的。
1: 因为不是，我们先不说这个视频有没有异常 啊，先说您自己的一个人为的感受和描述，如果他这个描述和您视频对得上的话，那确实看上去有异常，如果不是您操作失误，比如说你自己单踏板嘛，你当时可能着急了或者是操作失误了，你用的都是一个踏板，你踩着加速踏板了，所以它不是自己在加速，是你踩着它加速的啊，你踩错。我是这样，您听我说完，就是你自己如果跟视频对得上，排除掉你人为踩错踏板所导致的话，那我们把这个您描述的过程和这个视频您说对得上的嘛，对不对？他们看也有异常嘛，那都对得上的话，那这就是有问题。所以如果在大家都觉得有问题的状态之下，那最关键的就是厂家后台把数据拉出来，看看当时什么东西介入了，什么东西没介入，是人为介入还是系统介入，把这个数据一对比就知道是你人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你能理解吗？但现在数据丢失了。对，现在数据丢失了。你为什么会丢失？他说什么天气干扰、信号干扰。
3: 啊，我能理解，问题是现在厂家没有这个数据。
1: 那怎么解决呢？他没有这数据，他能做什么呢？
3: 他给我的一个解决方案，本来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给我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让我在我的车上装一个 IMU 的一个采集器。
1: 采集数据。
3: 对，采集数据让我去开。然后等下次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那我这不扯淡吗？对不对？
1: 不，文明用语。来，钟先生
3: 。
1: 钟先生。你说过就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了。你不想装，你不想试，你觉得他拿你的生命安全开玩笑？要是你是，我不是，我知道了啊。
3: 对，
1: 你什么要求直说。
3: 我现在呢，就是要求他修好，我不需要赔偿的，我就是要求他赶紧找到原因，把这个车修好就行了。对，但是
1: 他们肯定找不到嘛，人家觉得没问题啊。
3: 找不到呢，现在又在扯皮说那个什么，当时是我的体感问题啊，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问题，不关车的问题。
1: 不是，你不是有行车记录仪视频吗？怎么是人的体感问题呀？那视频算什么？
3: 对，我说，我自己说了不算，对不对？那你就看视频，这58到62这四个图示。
1: 你的诉求，是把车修好，没有其他诉求。我再跟你最后确认一次，是不是？
3: 是的。
1: 把问题找到，把车修好，没了，就这诉求。
3: 对，然后你修不好，你要给我一个备选方案，是退车还是换车，对不对？
1: 你直说你想退换车不就行了吗？他修得好修不好的前提，你之前已经体验过了，他不觉得他能修好，因为人家问题都没找到。你的意思不就修不好退换车吗？
3: 如果说修不好，那只能退换了，因为我不可能开一个有安全隐患的车嘛。
1: 我知道了，但是咱们先把问题确定下来，因为现在确定问题的过程都已经非常曲折了，他连数据都没有。您稍等，您是在哪家店？您告诉我。
3: 店名是广物银凯。
1: 广物银凯在哪里？在广州是吧？好，了解，您稍等啊，您稍等。钟先生说的问题非常的离奇，我一会儿去看这个行车记录的视频，然后对着他说的话，看看每一帧是不是能够。

对上。车主说自己反复分析很久了，说视频和他描述的是对得上的，售后门店看了这个视频也觉得有问题的，但是后台数据看不到，所以觉得是他体感的问题。那我们先不说其他啊，如果凯迪拉克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那也是蛮厉害的，自己给自己闭环了，然后数据你也提供不了，为什么数据前三后三没了呢？因为如果说在发生一些比较重要的就是恶性的就是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般是需要汽车厂家配合调取数据的，但你不能说。

0: 不是不是，来，有朋友在问啊，来，钟先生，您当时有开什么辅助驾驶功能吗？钟先生当时有开什么辅助驾驶功能吗？我们再确认一下。
1: 没有没有，我只开单踏板，其他的所有功能我都没开。
0: 明
1: 我
0: 白。
1: 为什么买这个车，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自驾，所以我不会开这些乱七八糟的功能。
0: 你不喜欢自驾，唯独中意单踏板。了解了解，来，凯迪拉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164077。
0: 164077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这个问题很离奇，就我也我先保留我的观点，我不觉得它一定是车的问题，但我也不觉得车主一定是操作失误，因为他坚持认为他所描述的和他目前手头上行车记录仪是对得上的，唯独就是这个单踏板怎么了？就正常单踏板发生事故，最后分析下来很有可能是车主自己踩错了，因为他都是因为他加速跟减速是同一个嘛，容易误操作。但是车主说他没有，反而说他去踩了刹车，这个刹车呢是没有制动好的制动效果的。然后你们的车一会儿要往前冲，然后他踩了刹车之后，他又有一点降速，所以两个来回拉扯，那万幸最终是停下来了。然后现在问题处理的关键点啊，我们也帮钟江来问问你们。你们说你们后台的行驶数据的前3分钟和后3分钟丢失了，说信号和天气的问题让它丢失了。凯迪拉克厂家对于车辆的行驶数据会受到信号和天气的干扰吗？和网络的原因，然后数据会丢失的。我不懂啊，我问问你们，我帮车主问一问，会吗，先生？
2: 具体情况我这边会记录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0: 你们相关部门核实过吗？给车主回复过吗？您辛苦查询一下，我们导播应该把中线联系方式留给您了。
2: 查看目前现有工单信息上面并没有相关的回复。
0: 什么意思？就是没给车主相关回复，还是没返回给你们相关回复，还是什么意思？我没懂。
2: 就是工单上面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说明，真的深表歉意。
0: 没有这方面的说明是吧？
2: 是的。
0: 是这样啊，那我们来帮车主问一下吧。我不知道你们之前为什么没说明，但是之前的我不管，找到我们了，从今天开始管，把这个数据丢失的原因告诉他。你们数据应不应该
2: 好
0: 丢
2: 的，主
0: 失
2: 持人。
0: 啊？你们是真丢失了还是假丢失了？不想给他？车主可以有这样合理性的质疑，因为他需要根据数据来判断是车有没有问题呀。你们现在
2: 是
0: 说，
2: 的。
0: 对，你们现在说是他体感的问题，那是什么样的体感能够觉得一台车突然往前冲？又突然踩了刹车没效果，然后行车记录仪视频正好记录下来的这一段，这是什么体感？你们要解释清楚。他诉求是你把问题找到修好就行，但目前我觉得你们认为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们拿不出数据，你们也分析不了。你们说给他装一个黑匣子去记录他的后边的行驶数据，如果再遇到你们再分析，但是可能就像车主说的这样，如果再遇到下次撞了怎么办？你们兜不兜底呀？这又是一个事儿，你不能拿他的生命安全，拿他的用车安全做实验，开玩笑啊！所以你们把数据的事先理清楚，是不是丢失了？怎么证明你们丢失了？为什么会丢失？先给车主出一个文字的东西，先跟他解释一下，转给您啊，先生，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2: 好的，这是我应该做的，全力配合您，帮您记录反馈。
0: 感谢您的全力配合啊！你全力配合，我听着好开心啊！那我下午能接到你们电话吗？在你全力配合之下。
2: 您的要求我已经如实为您登记，立刻帮您查看给相关部门，让负责人知晓。
0: 哎，感谢您啊，这没电话，明天还要找您的，因为这个事儿可大可小的，它不涉及到一个凯迪拉克车主，它涉及到所有凯迪拉克车主。如果你们数据可以随便丢失的话，那每一次事故还原的真相永远还原不了了，你从数据就是没有的。感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是不是道理，朋友们？我想看我的行驶数据，我自己开出来的数据，你给我来句数据丢失了，好，看不了，完美，闭环，结束。什么都没了，为什么不能松开就是刹车，踩下就是油门？对，单踏板就是这样，所以容易误操作，很多人不习惯，但很多人觉得好玩，又很多人觉得方便，来回就那一个，它比较适合你在一些这怎么讲呢？速度不是很快吧，市区吧，城区路段。你丢开的时候动能回收，它会缓慢的帮你去减速，就是脚感很舒服，轻轻踩下去之后又会有一些提速啊，慢慢的去开，它速度不会说很快，或者是有一种闯动的感觉，就是很舒服。就我开过，我觉得还好，但是就是它会在一些比较突发的情况下，让你有一些反应不及时，你会下意识的觉得你踩下去的这个踏板它。

0: 您好，喂，
1: 没有人说话，热线通了吗？怎么今天大家都蛮不珍惜这个打进热线的机会的，总要接通之后先不说话。来来来，喂，你好，咱们抓紧时间，节约时间。对对对，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我刚听到了一个女生的声音，但是就突然没有说话了，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不想跟我说话了，是不是？就是评论区大家一直在探讨这个单踏板模式的这个功能，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就去试驾一下有这个单踏板模式的车型，就是你自己开了之后，你就会有一些感受，你就会理解一些东西啊。来，喂，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2: 我姓许。
1: 哎，许女士您好，什么车？
2: 上汽奥迪15。
1: 上汽奥迪 E5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5月19号买的，然后现在800公里。
1: 5月19，哎呦，800公里，新车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就是在行驶当中，就是我的表显的续航还有100多公里，然后当时的电量是在18%左右。就在行驶当中，然后突然它就停在那里了，然后电量迅速的就掉到零。
1: 怎么你也遇到这个问题啦？我第二回听说了。在行驶过程当中，明明仪表显示的续航、显示的电量是有的，至少
2: 对，
1: 你是开高速吗？当时
2: 我不在高速，我是在城市道
1: 啊，
2: 路，
1: 在城
2: 然
1: 市道
2: 后
1: 路，
2: 就是直接就停
1: 对，
2: 在那
1: 就
2: 了。
1: 是可能明明是能够支撑你充电也好、回家也好，怎么样啊？所以
2: 对，
1: 它会突然的掉到零，电量掉到零，续航掉到零，然后它不仅显示掉到零，它还会直接让你停下来，那就是真真实实的没有电了，我不跑了。就突然这样，
2: 对，然后就是档也挂不了，当时他就直接给我挂 P 档，然后档也挂不了，就直接就显示仪表盘显示零，很迅速的，当时发生这个情况大概也就是30秒，他就直接停在那里，停在就直接就趴窝了。
1: 我问您一个最关键的信息：他要停下来，他要强制停下来，他要没有电之前，他有没有给您做出一些仪表上或者是车机上的提示？
2: 那个语音导航，然后跟我提示了一句，然后电量低，然后是否开启节能模式，然后他提着一个，在30秒后他就直接停在那里了。
1: 他提示电量低，问你开不开节能模式，然后您开节能模式了吗？
2: 我当时说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然后我
1: 就
2: 就看了一下仪表盘，
1: 懂了。
2: 然后他就迅速的就掉到0%了，然后续航也显示零。
1: 明
2: 当时
1: 白。
2: 我拍了张照片，我就在那个我们有一个售后群，我就立马联系 4S 店的人。
1: 您当时这个在市区里突然停下来，然后车子停在大马路上，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吧？没有被人撞上吧？
2: 没有被人家撞上。
1: 啊，那就好，那就好。好，现在你发给他们这个售后的群里边了，售后怎么说？
2: 发到他们群里面去了后，他们就来拖车嘛，然后拖车把他拖回去，然后第二天就给我发了2份报告。然后减持的报告，4S 店这边回复的就是车子没有任何问题，电池也没有任何问题，
1: 你
2: 然
1: 有
2: 后
1: 问
2: 就让我
1: 题。
2: 开回去了。
1: 徐女士，你有问题，你为什么要买上汽奥迪 E5？这是你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吗？
2: 我觉得它好看啊。
1: 是好看啊，好看的车多啦。你如果去年就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你可能就不太敢碰上汽奥迪。但是你最后还是下手了，你确实好看，我也喜欢。但是上汽奥迪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太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基本上是消费者。你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给了您做了什么样的报告解释啊。我预测一下，是不是您充电的方式不对？
2: 对，他说他现在就是说我的车子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电池也没有问题，给我发了2份报告，然后说是因为我没有按照车机上面的提示每周进行充满去校准，现在就是说是我的问题，但是在我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人跟我说磷酸铁锂的电池需要去校准啊，需要去慢充校准。因为我买回来，我就总共就充了2次电，都是用快充充的。
1: 所以就是我上回在直播间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和大家有探讨过。我说做新能源的车主也好，做上汽奥迪的车主也好，其实蛮难的。你需要提前去做好非常多的功课，甚至你需要知道电池的特性、电池的版本你要分清楚，电池的特性你要分清楚，电池的快慢充的方式你要分清楚，充电的时间你要分清楚，它因为充电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你也要分清楚。你要完全做到这样的知识储备。

0: 你才可以去买它。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磷酸铁锂的电池的特性，他说的没错，需要每周充满一次，而且尽量要慢充，尽量要慢充，因为它的电池和它的电量的显示是怎么样呢？如果你长时间的快充，而且每一次充都不给它充满，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充到个96%、72%、80%，它可能拔了，它有事儿走了。那么你经常这样对待它的话，它的电池在仪表显示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停的校准。什么叫校准呢？它计量有偏差。举个例子，很有可能你这次表显100多公里，实际它的公里只有5，很有可能你这次表显的电量18，它的实际的电量只有2%，所以它有巨大的差异。其实它还在校准，那么在它校准的过程当中给了你一个错误的信息，实际的状态你是完全未知的，导致你把车开上路了，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问你，当时它要停下来之前给你做出了什么提示，或者是你开这台车出去之前他有告诉你低电量请立即充电不要开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因为当时的表显续航还有100多，然后电量的话我开出去的时候是20%，然后我是准备开回家去充电的。
0: 嗯，他连让你回到家的这个能力都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么严格啊。然后就像您说的一样，我觉得我非常能够理解，我也很认同，销售也不可能告诉每一位消费者你是磷酸铁锂电池，你回家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不然你会怎么怎么样，他会说吗？他不会说吧。
1: 嗯，对，他们现在就是态度就我反映了，然后4S店也说反映给厂家了，没有给我一个很准确的答复、就是告诉我车子没有问题。我不太认同，我车子才开800公里。
0: 嗯，明白，检测报告都发您了啊，对电池的健康度做了检测，然后对车辆的一个情况做了相应的检测。报告您是认可的还是不认可的？先说报告的内容。
1: 我看不懂，说实话我看不懂，我只能说看到它是没有什么异常、因为其他的那些上面的我对汽车我不太懂，
0: 看不懂过程，看懂了结果没异常。好，您待会儿发给我帮您看一下好不好？来，那您现在什么要求、徐女士？
1: 我发到那个就是他有加我一个微信，我发给他、
0: 可以的，发给我们导播可以的。然后您这个什么诉求您告诉我。
1: 我这边的诉求，我要求他厂家然后导出当天的数据，然后就是挡住他当天那个 power 的那个数据，就是我从启动这辆车子然后出去的那个数据。
0: 嗯，
1: 还有导一个是现在他们不是说是我充电的原因吗？
0: 嗯，
1: 你把那个我充电的这个记录给我导出来。
0: 买回来就充了2次电，从5月10号到现在，对吧？到19号，到你发生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2次电，你需要这2次电的充电的记录，他们后台怎么显示的，是不是？
1: 对，然后这个事情呢的话我也跟厂家反馈过，但是厂家一直都没有回复我，就事情过去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在6月9号的时候出的这个事情，现在都已经过去了有大半个月了吧。
0: 嗯，了解了解了，这两个诉求我会帮您找的。
1: 店跟厂家没有任何人来回复我、那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高速路上面，如果我被人撞了呢？
0: 我上一回一模一样的事儿，义乌就那个先生就是高速上，他也还好没有被撞，但他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我被撞了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不是在探讨它到底是电池坏了或者是车坏了，还是说它都是好的也是存在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探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有这样的特性，在你这辆奥迪 E5 上，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它的计量偏差会严重的影响到消费者的判断，影响到我对于我的续航和电量的一个拿捏程度。那么你要给我做出什么样的提示和告知？首先销售端要告知，对吧？你交付的时候肯定要提一嘴嘛，你这个东西很重要的。然后你的车机系统也要告知，比如这次你的计量偏差虽然实际显示的和你真实存在的有很严重的一个距离，那么你就要在我上车的时候给我一个弹窗提示，你比如你就直接说建议充电，建议立刻充电。那如果我自己不听劝我还要开，那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告知，反而需要你们自己去学习。我觉得上汽奥迪E5太霸道了，就是这样的感受。
1: 他不只是霸道，就是他现在就直接把报告甩我身上，然后说我没有按照车机的提示来进行、
0: 对呀、就是你有问题、
1: 进行充电操作，跟我的后面完全没有去也没有什么安慰我啊什么之类的。
0: 安慰你、你有问题我还要安慰你，他不觉得他有问题他怎么会安慰你呢？徐女士，
1: 对，他不觉得他有问题，这个是让我们这种车主很寒心的一个事情。我车才买20多天，然后开800公里，真的很寒心，你知道吗？
0: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把问题反馈给奥迪E5。你第二次了怎么办呢？你对你的车主有这样的要求，那你能不能要求你自己， 你怎么改善这个情况？你怎么改善这个现象？那路上这么多开奥迪E5的车主，咱也不说多少吧，就也有一部分，所有人都知道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吗？所有人都知道我这周一定要慢充，充100%，充一次吗？或者充两次？那所有人都知道我在低电量显示的时候，它其实是实际的计量偏差是有严重的差异的吗？就是你在这种不知道的情况下，从安全设计的角度去出发，你就需要给它做出明确的风险提醒，你要立即去充电。但是你做不到这样明确的提醒，让消费者开着一台实际马上就要停电趴窝的车到路上去，如果发生事故确实算谁的？你上次就问上汽奥迪E5了，他不吱声。来，我们再问问啊，稍等。
2: 有态度，
3: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2: 有力度，
4: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2: 有角度，
3: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2: 有温度，
5: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说马就解决了，这你开心怎么着
2: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极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8: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9: 嗨，
8: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7: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这是天选男孩的作品。他们组合呢是在90年代末期成立，在那个听歌还相对保守的年代，他们五个人就开始大玩欧美流行乐的说唱饶舌 R&B Hip Hop。只是说组合没有维持太久，在03年发行了第二张专辑之后呢，就慢慢的隐退了。好像在乐坛可以坚持下来的乐队和组合，真的不是那么多。阿信也曾经表示过，组建乐队要比个人发单难多了。继续下一首歌，这是李玖哲。啊，曾经也是组合团体当中脱离出来的小胖子歌手，这首《影子》呢，是他单飞之后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主打。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没有此起彼伏的大嗓门，也不喜欢在作品当中铺垫沉重的乐器，就喜欢一把吉他把所有的回忆和故事都淡淡地演唱出来。这种民谣味满满的流行唱法也是无数人所喜欢的。来听到许飞《那年夏天》。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2: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其实这个歌还蛮大众流行感的，简单的旋律加上清新味道的歌词，而这个歌的填词人却是台湾文艺民谣界的女一号陈绮贞来创作。当然可能你也听过另外的版本，是出自一部动画片《猫的报恩》当中的片尾曲，叫做《幻化成风》。而这首歌的翻唱版本也很多，除了梁静茹的之外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曾宝仪的专著，一个是陈星宇的《单车之恋》。只是说这么多版本当中，梁静茹的自然是最热捧的，好像在诠释这种小情歌的作品上她都是非常擅长。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慧娴这首无人不晓的《千千阙歌》，这是她音乐生涯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首经典的粤语作品，发行在1989年。聊起她的事业，也许很多她的铁粉都会觉得还蛮遗憾的。她也是在自己的唱歌事业最巅峰的时期选择了出国留学，后来宝丽金还为她推出了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告别专辑，作为他此番正式告别歌坛的礼物。这首经典的《千千阙歌》呢，也是收录其中。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夏文静。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晓东的《比我幸福》，算是他的成名作吧。我记得当年发行的时候我还在读书，那个时候他的双边分发型简直就是风靡街头。我记得我们家楼下就是一个理发店，然后老板呢也是一个年轻人，当年陈晓东正火的时候他就时常是一个陈晓东的发型，还跟我们科普说这才是当下最潮流。这首《比我幸福》呢，是2000年的时候在宝丽金唱片发行，也是一炮打响了他的大名。在出这个专辑的前一段时间，他才官宣了和张柏芝的恩定结局，所以在娱乐新闻的风口浪尖，这首歌也成为了解释情感的最好答案。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黑岸。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尤克里林的《认错》。

尤克里林的《认错》，这是91年他们出道的第一张专辑。这个专辑发行之后，也以100万的销量成为台湾当年年度销量最高的专辑。当时他们的和声风格也被定为是新城市民谣，在台湾也是火到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林志炫的音色呢，是属于婉转优美清亮型，而负责创作的李记也是刻意的凸显搭档的声音，强调音乐性、曲制的精致性，勾勒出少年那种淡淡的清愁，给人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虽然组合已经是解散了多年，但是曾经这些经典的作品仍然还是在被传唱，我想这也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了。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听到郭静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分享到下一首歌，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这首歌所收录的专辑也是当年周华健大哥暌违两年的新作品。这首《一起吃苦的幸福》呢，是姚若龙填词，陈小霞谱曲，周华健耳提面命，也仿佛是给八九零后年轻小夫妻们一个正确的婚姻观。就像歌词当中说的，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两个人吹风不再孤单。虽然有时候际遇起伏，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还是那句话，遇到了对的人，吃苦也是一种开心的事情。来听到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节目中说到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膝盖的保护，今天就学了一个简单的呼吸动作，在办公室就可以完成。具体的做法呢，是上身坐直，将矿泉水瓶夹在两膝之间，然后轻轻地提起脚跟，自然呼吸，保持这个姿势约两分钟。这个姿势呢，它是可以锻炼膝盖附近的肌肉群，也可以为膝盖减负，在运动的时候减少它的磨损。每天花2分钟锻炼一下还是蛮管用的。再有，如果你有在进行跑步啊、爬山啊，或者是踩单车这些可能会对膝盖有损伤的运动的话呢，建议带上护膝再运动，也可以为膝关节减少磨损。安利给大家，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就是听到陈慧娴《逝去的诺言》。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老板，请奶茶。
1: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

0: 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聊一个朴素的主题词，姑娘。千百年来，人们用它称呼女儿、恋人、爱人，也用它寄托思慕、思念与牵挂。它不必是什么宏大的名字，却能够装下最温柔的情谊。今天挑选了八首以姑娘为题的华语歌，它们跨越30年，风格各异，却都指向同一个温柔的方向。让我们从一段不一样的姑娘开始。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金志文的《中国姑娘》，它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歌。《中国姑娘》的灵感来自东北民歌《摇篮曲》，曲中那份摇篮般的温柔，让金志文想到了一个人，他的母亲。他将这份深情谱成旋律，于是歌声里有一种冷约而不是温暖，高亢而不是安宁的质地。歌名叫做《中国姑娘》，用意巧妙，在他眼中，母亲就是温柔美丽的中国姑娘的形象，这不是一种狭义的爱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守候。接下来的这首《姑娘》来自曹格。

如果金志文的姑娘属于血缘的温暖，曹格的姑娘呢，则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印象。这首歌取材自经典的《茉莉花》。曹格从小在国外长大，对传统民谣所知不多，但是偶然在电视广告中听到《茉莉花》的旋律，只一次便被深深吸引。他将东方曲调与 R&B 风格融合，呈现出了一种清新独特的亚细亚美感。歌里反复出现的那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如同一枚情感的图腾，让一个温柔芬芳不可亵渎的姑娘形象跃然眼前。如果说第一首歌致敬的是母爱，那么曹格的姑娘则是一次东方情怀的重温，温润含蓄如月光浸过茉莉。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接下来请出赵雷这首《南方姑娘》与你共享。

从古典的茉莉花香中醒来，我们随赵雷走进了一个北方的村庄。赵雷那个时候住在北京一座旧四合院里，隔壁是一位从南方来北京漂泊的姑娘。听见她的故事，看见了那份从满怀希望到逐渐失落的历程，就会想着为她写一首歌。那这首歌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与爱情无关，赵雷唱的不是情诗，而是一个时代漂泊者的群像。北方的高楼遮住了南方姑娘的希望，可她那穿着带花的裙子的身影却深深烙印在所有游子的心上。南方在这首歌里早已超越了地理坐标，而是成为了一种美好而追寻的象征。接下来的这首歌相信你再熟悉不过，在你的青春年少时也曾经嘶吼过，来自郑钧的《灰姑娘即刻送上》。

0: 如果说南方姑娘是旁观者的凝视，那么郑钧的灰姑娘呢，就是一场真实的青春。这首歌的原型就是郑钧大学时的一位女同学，她笑起来眼睛弯成小月牙儿，郑钧叫她笑笑。后来她给郑钧写了一封情书，署名正是灰姑娘。郑钧便把这份心意谱成了旋律，留住那个年代纯粹的爱情模样。歌曲带着民谣摇滚的率性，看似随意的哼唱里，却藏着对一个人最深的偏爱。那些歌儿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您和我们继续相遇在那些歌儿的下半段。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在下半段继续有四首和姑娘相关的歌与你共享。

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分享的是郑钧的《灰姑娘》。从郑钧的青春回忆里走出，我们走向一个既坚硬又柔软的灵魂，崔健。提起崔健，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怒吼和反叛，然而在《花房姑娘》里，我们看到了一丝难得的柔情。正是这一点柔情透露出了80年代青春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但是《花房姑娘》远远不只是一首情歌，崔健曾经在访谈当中流露过歌曲背后的现实意味。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喜欢的姑娘，对方家庭问他有没有固定的工作，有没有理想追求，他说自己是玩摇滚的，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于是那句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既是关于爱情的回答，更是关于理想与自由的宣言。花房是柔情，而大海是远方。崔健在爱情与理想之间拉扯，在留下与远行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大海的方向。这首歌的情感张力恰如他作为时代先锋的精神写照，既有烟火气的温柔，也有破釜沉舟的孤勇。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姑娘》来自刀郎，身披彩衣的姑娘。

走出了崔健的画舫之后，我们随刀郎一路西行，来到遥远的新疆。这首歌的灵感来自赛里木湖一个古老的传说，契丹与雪德克的爱情故事。刀郎将这片纯净的湖水、广袤的草原与悠远的传说化作旋律，于是湖光潋滟，化为一位身披彩衣的姑娘。她站在晚霞映照的毡房前，脸上闪烁着泪光，心上人已去了远方。歌词以草原上常见的意象铺陈，孤雁南飞，小羊枯黄，将思念具象化，野火在草原上飞扬，青烟随风飘向远方，那是刀郎用最辽阔的画卷书写的最深沉的思念。那些歌儿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接下来来听听隔壁老樊的这首《你的姑娘》。

从遥远的西域归来，我们聆听一段更年轻的牵挂。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最初呢是为他当兵的哥哥写的。哥哥与女友因军旅异地渐行渐远，最终遗憾分别。隔壁老樊将这份沉重的思念化作旋律，用标志性的烟嗓唱出了粗茶淡饭的朴素守候。那个姑娘在歌词里面有一个温存的名字，叫你的姑娘。她不是战友，而是一声叹息，那是你的姑娘，可她已去了远方。这个姑娘不知道是否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而接下来袁娅维歌声中的姑娘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叫做阿楚。接下来就来听听袁娅维可以封神的阿楚姑娘。

阿楚姑娘其实不是袁娅维的原唱，却因为她用充满灵魂乐感的唱腔而被大家记住。这首歌描绘了对记忆中乡村姑娘阿楚的思念与怀旧之情。袁娅维的演唱并没有采用过度煽情的处理，而是通过细腻的声线控制和气息运用，将深沉的情感内敛地传递出来，更显余味悠长。从刚刚开始听到阿楚的名字，那个模糊却刻骨的影子，竟然随着袁娅维的深情演绎，在我们的眼中心中越来越清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姑娘永远指向温柔的方向》。那今天我们的旅程最终抵达上海，阿哲张信哲将自己视为半个上海人，对这座城市有着很深的情结。他曾经历过长距离的恋情，所以呢，当他看到林白创作的《上海姑娘》时，那份深情就立刻击中了他，用他一贯清澈的声音唱出《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从相遇相恋到分离，再到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的淡淡惆怅。歌曲不刻意煽情，却有一种令人动容的克制。张信哲的声音仿佛将所有的心事都化作了温柔的祝福。那今天我们就送上最后一首《姑娘》，来自张信哲的《上海姑娘》。姑娘这个词很简单，可它承载的却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柔软最不舍的深情。感谢每一位在音乐中种下姑娘的歌者，也感谢此刻守在电波那端的你。愿你心中也有一个值得想念的姑娘，愿她安好无恙。今天的那些歌儿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阿嬷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知道
0: 吗？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下。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嬷，我等你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谢谢阿妈，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4: 拜拜。嗯，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2: 地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1: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8: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

0: 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叫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大型海洋工程装备，中国船舶成出口新爆款。
6: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
5: 从薄板到法兰，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成为中国高端装备造得好的关键密码。
7: 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的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8: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

0: 把这个螺栓拧紧，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1: 中国大型船舶排队出海，订单排到2030年。
2: 卡塔尔百团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

0: 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订单量占世界总量将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了2030年。中国船舶业正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那为什么全球的造船订单纷纷涌向中国？其中有怎样的密码呢？咱们今天来讲讲几艘海上巨无霸的建造故事，从中您会找到答案。5月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柔佛公主号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中船集团沪东中华营销部部长助理、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介绍，
1: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0: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0.5%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港口适配性非常强，运输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0: 天然气要以液态的方式来运输，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压缩体积，提高运输效率，还能降低燃爆风险，安全性远优于气态。而想让天然气稳定地保持液态，就需要让整个储存液化天然气的货舱时刻维持在-163摄氏度的低温环境，这靠的就是货舱维护系统。
1: 我们的整个 LNG 船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保温瓶，这个货物维护系统呢，其实就是保温瓶里面的内胆，可以把我们-163度的液化天然气储存在这个密封且安全的这个储罐里面。
0: 此前沪东中华交付了我国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大鹏号号，填补了自主建造的空白，但当时全船国产化率不足30%，核心设备完全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制约我国 LNG 船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如今历经10余年攻关，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整船国产化率已提升至80%，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货舱维护系统更是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吴安表示，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1000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启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1: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9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

0: 建造周期缩短意味着它可以更早的交船，它可以拿的船订单更多。我们沪农厂目前首货的订单接近60艘，订单生产周期排到了2030年。卡塔尔百团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今年1月份，我们与希腊船东又签下了4+2艘17万4 LNG 船，我们第一次进军欧洲市场，船东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反馈，我们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建造工艺、建造水平，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1: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今年一季度，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15种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4月28号，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厂区，全球首艘10800车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一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
2: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1: 张富利是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制造这艘巨轮的每一个细节。这艘高48米的万车巨轮，相当于16层楼高，就像一栋海上的移动城堡。张富利告诉记者，传统汽车运输船的甲板层数大多在10层以内，而这艘船有14层甲板，开创了全球造船行业的先河。然而，甲板层数越多，就会带来重心偏高、航行时会剧烈摇晃的致命隐患。那张富利和团队究竟是如何破解这一关键难题的呢？
2: 在5甲以上采用了我们非传统意义的钢板，也就是说薄板。然后这薄板有多薄呢？这个厚度大概是6毫米。一般像我们这条船，在5甲以下的甲板一般在12毫米，也就是说只有下面那些甲板的厚度的一半。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然后上面这部分船体的重量，使重心更靠下，这条船的稳性更好。
1: 除了这一艘刚刚交付的广船国际巨型汽车运输船在手订单，还有13艘，其中8艘在赶工建造中。现在在中国船舶集团广州南沙区的厂区，船厂里一派忙碌。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搭积木，张富利刚才提到的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记者采访时，中船广船国际制造部副部长侯贤柏和团队正在给一批刚刚制作好的超薄甲板做边缘平整度检测。
3: 薄板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我们现在主要对它的边缘的平整度的一个测量。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1: 平整度的质量，这是指一张薄板最高处和最低处之间的误差。如果误差在4毫米以内，意味着薄板表面近乎零变形。侯贤柏在制造部工作了17年，他经手建造的各种船舶超过上100艘。如果靠经验用传统的焊接工艺，这么薄的钢板焊接时无法控制平整度。为了焊接薄板，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3: 激光薄板拼板呢，就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1: 侯贤柏说，一艘汽车货运船的薄板数量约占全船用钢量的50%，薄板的生产速度

0: 度和质量直接影响整艘船的交付周期。而这条智能薄板生产线不仅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的管控，更打通了从切割拼板到焊接的全自动闭环。
1: 那目前我们以万车为例，我们原来按照常规的这个建造方式的话，我们大概是全船分段大概需要80天，假如说我们用这条薄板流水线来生产的话，我们大概需要40天，整个效率较传统的建造这种组织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提高1倍的效率。
0: 建造时间的缩短意味着更快的交付速度，这也是中国船舶能够不断斩获订单的关键奥秘所在。在船厂，人们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精度和效率，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缩短工期，提升建造效率。万车船专属的可升降活动甲板体型庞大，一块活动甲板的重量足有20吨重，且需灵活调节层高，它们被布置在船舱下部，压低船体重心，保障航行平稳。中船广船国际总装部甲装客副课长张志强负责活动甲板的顶升测试，他说活动甲板好不好用直接关系到船东的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2: 活动甲板高度的变化，其实它是为了装载不同的车，小轿车它只有2米不到，但是那种货柜跟大货柜车它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通过采用活动甲板那个实现装载不同规格的车辆，给船东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跟实用性。
0: 过去传统依靠起重设备配合人工操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作业耗时也久。如今张志强团队只需轻按按钮，这块庞然大物便能实现平稳升降。
2: 6米多，如果是他用顶升车来操作的话，2台顶升车要接近1天的时间才能把整船6甲的活动甲板顶升完。如果我们采用液压系统的话，就通常来说2到3个小时就可以实现。
0: 正是这种高效的液压系统能够极大提升客户的运营效率，让这样的海上巨轮拥有了满足多元化需求的超强装载能力。不仅如此，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在给一艘建造中的万车船进行 LNG 燃料加注前，中船广船国际客船研发设计所机装室主管设计师罗汉华带领团队抓紧时间开展了一次技术交底会议，
3: 主要检查主机高压部分和单机高压部分，然后检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因为这两段系统的设计压力是350公斤，一旦出现泄漏会导致船舶出现安全隐患和人员伤亡情况。
0: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罗汉华正在建造的万车船上有几个巨大的圆形罐体，就是储存 LNG 燃料的关键容器。它采用特种耐低温合金钢打造，外部包裹多层真空绝热材料，既能锁住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防止 LNG 受热气化，还能承受350公斤的高压，确保航行安全。这艘万车船采用的是 LNG 与传统燃料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罗汉华说，
3: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
4: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
3: 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0: 如果说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代表了绿色航运的新航向，在青岛另一个海上巨无霸也正书写着世界海工领域的新传奇。在青岛海工装备建造基地，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一个重达3万吨的海上油气工厂即将出海，组块长100余米，宽80余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是海洋油气高端装备制造的典型代表。这艘海上油气工厂由中国自主建造总装并完成调试，即将发往海外。 谈起这座海上巨无霸的创新故事，那要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说起。法兰相当于管道的关节，这座海上油气工厂管道遍布，法兰的密闭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洋油气平台的安全，而法兰的密闭就靠一个个法兰螺栓。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配管工程师尹海军介绍，
5: 法兰的密封是通过这个螺栓的拧紧，把它拧紧之后，那么达到这个法兰的密封效果。就像拧瓶盖一样，如果你拧得不紧，那么这个水就会从瓶盖处泄露开来，但是你拧的力过大，那个螺纹密封它就破坏了，那水也会从瓶中滴入出来。
0: 然而如此重要的零部件，尹海军和团队以前竟然是靠抡大锤硬砸来拧紧的，而且一砸就砸了十多年。近几年他们承接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订单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靠扳手拧，靠大锤砸是不行的。尹海军和团队一直在想如何攻克法兰的精准计算技术。
5: 有的螺栓扭矩算得不准，那就导致这个螺栓给刺断了，还有情况就是把里边的垫片给压扁，这样的事我们确实经过了不少。
0: 终于他们在三年前掌握了法兰管理扭矩计算方法，现在用的是液压扭矩扳手，还有液压螺栓拉伸器，可以精准实现法兰之间的紧密连接。
5: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螺栓拉细拉长，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0: 这个关键工序终于实现了自主可控，不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大幅降低了成本。作为海上油气开采的利器，服饰生产储卸油船的服役期通常要超过10年，因此安全和可靠性尤为重要。入夜为了赶订单，青岛的海工装备建造基地上依然忙碌，这座巨型海上装备也迎来一场实测考验。一支拿着防爆盾牌穿梭在管道中的队伍进行了高压氦氮气密性实验。中国海油技能专家管工特级技师左峰健介绍，
6: 氦氮气密就是针对我们海油生产平台投产之前进行一工艺管道的一次全面性的一个测试，包括造满个法兰节点的这个泄漏，以及这个系统内的各种关键阀门的一个功能性测试。
0: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海上油气平台输送的都是易燃易爆油气，一旦管线出现疏漏，极易引发油气泄漏。曾经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只能靠肥皂水肉眼辨漏，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甚至连普通的气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左峰健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6: 它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我们组建了我们的气密团队。
0: 经过3年的摸索，左峰健和团队终于研究出的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氮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6: 研发了一套多功能的，就是说是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检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这整体的一个气密包完全管控，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0: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牢牢掌握了高附加值船型的核心话语权，中国制造正深耕蔚蓝海洋，迅速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排到2030年的订单是全球船东为中国造船工业投下的现任票。当海上巨无霸组团出海，中国制造已经在深蓝海中锚定了自己的新坐标。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0: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2004年，他开启职业足球裁判生涯。迄今为止，他已多次亮相洲际及全球顶级赛事的执法舞台。
8: 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U20、U17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
7: 今年4月，中国足协宣布3名中国裁判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随着世界杯开幕临近，他的首次世界杯执裁之旅也正式开启。
8: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7: 资讯有故事，足球裁判复明，期待圆满完成世界杯执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6月11号晚上，全世界球迷期待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盛大开幕。本届世界杯，中国球迷将有机会看到3名中国裁判员的身影。5月底，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之旅。当天，中国足协为3位裁判举行了出征仪式。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马宁在仪式上表示，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裁判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
9: 我们无论是在前期争取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接到比赛指派的这个1个多月近2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在全力以赴的做最后的准备和最后的冲刺。因为确实我们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7: 今年4月，中国足协宣布3名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周飞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其中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抵达美国后，他们在迈阿密进行为期10天的培训，旨在统一判罚尺度，并让裁判间的配合更加默契。实践方面的培训包括体能训练与测试、模拟比赛训练、执裁热身赛、裁判杯等。理论方面的内容包括新规则的讲解分析，比如规则变化的深层含义与目的，对足球运动的影响等。和主裁、助理裁判每场比赛飞往不同城市不同，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绝大部分工作将在美国达拉斯的视频中心进行。在迈阿密度过10天的集合训练之后，傅明将前往达拉斯。
8: 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所以这确实是要求我们精确，不仅仅是准确，要精确。所以怎么做到精确，其实准备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做好一切的准备，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在磨练的部分。
7: 在3人中，马宁是第二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以第4官员身份参与了多场比赛的执裁工作。马宁也将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傅明和周飞则是首次入选世界杯。

0: 裁判员名单。出征当天，周飞介绍说，所有裁判员的准备都来自日常的积累，不仅仅是今年4月9号公布名单的那一刻。
1: 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的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了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场上当然我们也是很珍惜这种执法世界杯的机会，和球员是一样的。那我们也会通过我们出色的团队的配合，高效的沟通，然后完美的做出每一次比较适合足球运动发展的判罚。
0: 在三位裁判出征之前，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 VAR 视频助理裁判傅明进行了专访。接下来的时间，听众朋友就跟随我们的专访来了解足球裁判如何在世界杯赛场上工作。
2: 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3: 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2: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比如说最小程度的打断比赛，然后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平。
3: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还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他的父亲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受父亲影响，傅明从小就喜欢踢球，也接受过专业足球训练。大学期间，傅明主修足球，并担任校队队长，同时开始学习裁判规则，这为他2004年转向足球裁判领域奠定了基础。迄今，傅明的裁判生涯已有22年，他曾参与执法奥运会、亚洲杯、世俱杯、世预赛等多个大型赛事。2022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揭幕战，主裁判马宁与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2024年2月，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男足亚洲杯决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该赛事决赛。
4: 卢塞尔体育场呢，能够容纳9万名观众，所以在决赛呢，今天现场赛前氛围已经非常热烈的情况下，尤其是决赛开场这前5分钟，双方队员呢都需要尽快的把注意力集中到场上，集中到自己在赛前更衣室当中教练布置的战术板上要瞄准的那个对手身上。在开场的阶段呢，双方的进攻呢主要还是在试探。
0: 2025年，傅明和马宁又参加了2025年首届新版国际足联世俱杯执裁工作。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是傅明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大名单。
2: 很多裁判都是比球员、教练、球队先到达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地哈，你们要做很多这个准备，包括国际足联对你们也有一系列的考核，像身体的体测等等哈，你对此做了哪些准备呢？
3: 从入选候选世界杯，应该是2022年世界杯之后，立即就进入了2026年世界杯的准备。其实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准备，各种测试。我们这4年当中所有的执法，其实都是测试，都是我们的考试。每一场都是考试。我们会提前进入一个训练营，那么这个训练其实应该是一个最后大家统一尺度提一些最关键的、可能核心的需要注意的点，因为今年。跟以往有区别的是在于我们的 VAR 大概有几个扩充的我们要可以介入的范围，比如说角球的误判啊，比如说第二张黄牌这种介入啊等等，这个是我们要再去统一的，就是这些介入标准我们要再次精准再细节，确保万无一失。所以这是我们提前要去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要去做的准备，然后我们做这些这个模拟训练呀 等等，可能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充分的去为真正的世界杯的开始去做好充足的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准备。
0: 随着世界杯开赛进入倒计时，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如何减少比赛中的无效时间将成为本届赛事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其中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情况将在本届世界杯期间进一步明确。正像傅明在专访中提及的，当主裁判出示的红牌源于明显错误判罚的第二张黄牌或出现认错人出牌的情况时，视频助理裁判可以介入核查，错误判罚的角球也可以接受 VAR 核查。此外，若角球或任意球开出前进攻方存在明显犯规并直接影响进球、点球或纪律处罚， VAR 同样可以介入。傅明在专访中透露，为了本届世界杯，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准备、学习、精进和积累。他强调，美加墨世界杯的准备工作并不是在接受任命后才开始的，它建立在多年的训练、比赛经验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傅明说，我们可以把世界杯比作一个梦想，在不断攀登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是长期不懈的坚持。
2: 你自己有没有设想一下，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3: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 U20、 U17 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对战力的这种分析上，是在不断的精进和积累的过程，会把压力变成动力。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之后，更多的应该是专注，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这种状态。
2: 像有的裁判他可能会把这个球员的特点啊、爱好啊记在这个小本上哈，你有没有记录自己的工作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的小笔记本呢？
3: 小笔记本其实我有很多，但是像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那么我的习惯，我比如说我做完一场比赛以后，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细节可能做的有问题，我会把它记到小本子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让下一次不再发生，或者能把这个细节做得更加的流畅。我的这个笔记本里面还包括了这个所有的可能要执法下一场比赛接到任务之后，我会进行对于队伍的一个技战术分析，包括对队员的特点的这种分析，做到对这个比赛充分准备。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常规化的一个准备工作，就赛前的准备工作。
2: 就比如说你接到任务到了世界杯赛场要执法这个阿根廷队的比赛，就也会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球队球员的特点打法，是不是
3: 每一支队伍我们都会，每一个队伍我们都会按照同样的流程、同样的严谨性去做准备。
0: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之后的两场比赛，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

0: 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赛事规模、影响力与覆盖面均达历史新高。
1: 大家也是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面对世界杯这种全球关注的比赛，会不会有压力呢？
2: 如果说完全没有压力，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是一个正向压力，或者让我更多的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考虑到每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然后提前做好预案。更多的应该是期待，有点小兴奋，希望能够圆满的、顺利的完成每一个程序，做好每一个细节。这个是我可能更多关注的地方。
1: 那作为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最难的地方是在这种高压场景下快速的做出判断吗？
2: 无论是世界杯还是每一个顶级比赛，这些高压的场景下的挑战，作为 VAR 来说，作为视频助理裁判是经常会面临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在赛后，我们都会去反复的总结，反复的去打磨我们所有的工作程序，进一步的去细化工作程序和工作流程，是一个程序化的内容。你做了一以后不能跳到三，你必须有二才有三。它这个程序化如果是就是变成了自动化以后，无论是从严谨还是速度，高压场景下的心理挑战，这个感觉会变弱，就是我自己的本体感受。所以我会平时会有这种习惯回看 review 我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战力，所有的我认为所有的世界杯 VAR 都会是这种工作状态。
1: 那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团队，这个沟通其实很重要哈，尤其是当这个转播镜头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和场上的主裁判和其他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保证这种高

0: 比赛，这170人当中，中国裁判占据了3席。
1: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2: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1: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2: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0: 近些年，以马宁和傅明为代表的中国足球裁判不断亮相国际赛场，多次执法国际大赛，他们的表现也受到了国际足联的好评。傅明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名足球裁判的成长首先应该是热爱，然后是一步步死磕，死磕眼前的每个目标。如今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傅明即将迎来全新目标。
1: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2: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然后准备下一场。
0: 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为期1个多月的2026年世界杯将向全世界奉献一场绿茵盛宴。我们期待傅明和另外2名裁判马宁、周飞在足球的最高舞台上向世界展现中国裁判的能力和水平。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7: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起步精彩。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了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爱吃的红烧肉，
7: 真香。城市的烟火味

0: 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叫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2: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2: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2: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3: 新的起点，
1: 启幕精彩，
3: 启幕精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这冰冷，是否心已淡，或期盼炽热依然。无眠的夜，枕边却泛着微光。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驾校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4: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5: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3: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的维权团队啊，依然是我们的小伙伴啊，雪峰、魏国、孟泽、刘鑫。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我们现在开播的时间段呢，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登记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另外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我们的直播平台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直接点头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因为很多朋友说每一次想要连麦想要反馈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找，但是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再三的重复我们的几个联系方式，所以希望各位遇到问题的时候，汽车使用的过程当中，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都可以点击头像把您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协助大家去处理到您的用车纠纷。
6: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11: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始了。怎么立刻就有朋友问今天能连线吗？如果是已经在排队等待连线的朋友，可以备注一下加急，或者是说一下你大概等了多久，你很着急，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尽可能的帮您优先去处理。但是呢，已经来我们这排队等候的朋友，确实需要等待一段的时间，因为人非常多，那每天都有私信，我们也不是说每一个私信的问题都一定会受理，有些事儿确实车主不占理，那三两句话说出来，比如我觉得我的保险杠有一些掉漆，或者是我觉得我的保险杠这个有一些问题，首先我们要先判断它是不是问题，但是大家后面都会备注一句话，我要退车，所以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退车，我们会把一些情况要怎么处理给大家进行一些相对

0: 寻奥迪 A6L 的这个大灯呢，寻完的价是10000多块钱，但是李先生修车的修理厂呢，定损的价格是，3万多块钱，那两边差了1万多块钱，那他觉得修理厂贵，所以让我们的车主自己去承担中间的差价，搞得车主现在自己去找修理厂还价，还完之后还要再补个3、5千块钱，所以李先生不愿意了。他觉得我既然走保险了，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正常理赔大灯？我在修理厂修也好，我在 4S 店修也好，他们提供零部件的报价和相应的进货凭证，你只要审核通过了，没有什么异常，那不就很正确吗？不就没什么问题吗？你可以去外面询价，但是你不能说你询完的价格过低，然后你觉得维修单位的价格过高，中间产生差价了，把车主架在里边，长时间不给他修车。因为从6月8号发生交通事故，李先生已经等了9天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咨询了天津人保的理赔部的工作人员，也问了一个问题啊，现在人保的理赔规定当中，是不是定损员出具询价，询完的价格以定损员询完的为准？不管是 4S 店还是修理厂，一旦价格比他询出来的要高，要车主自己承担维修费用了。咱就问了这一个问题，那昨天人保没有给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和回应，但是，李先生说是有人联系他的，有没有人和李先生解释？来，我们问一下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好。
1: 经过咱昨天联系他之后，他的态度直接180度大转弯儿。
0: 那也没有必要这么大转弯吧？180度，然后
1: 真的姐，
0: 你。
1: 真一百，以前就是我跟他沟通，他拿他的条条框框来弄我。然后昨天他跟我说，一个领导已经签字了，核下来了。到刚才咱连线的前3分钟，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询问了他一下，他说已经通知修理厂给我修车了。
0: 这么
1: 后续
0: 快？
1: 他还得，对，后续他还要。就是再申报1万流程就可以了。现在就是问题是打款的事情，就是我现在着急提车，我也跟他说了我的诉求，看他后续怎么说。
0: 就等于说，昨天他们主动联系您说，现在已经上报流程了。然后3分钟之前，咱俩通话3分钟之前，你主动问一下流程到哪了。他们说现在已经通过了，安排修理厂给您维修大灯、更换大灯了。但是这个款，对，但是这个款什么时候打？您有点担心，不知道是不是？
1: 对。
0: 啊，但是他就是他跟您说他已经安排维修了，那就是安排维修了，这个您不用担心。那先修着，修完之后会打款的，然后你也可以跟修理厂确认的。但至少现在人保的态度是，第一，他们的大灯按照修理厂报价的价去理赔，然后中间如果存在一些差价，也不需要你来承担，反正你不用掏钱了，就这个事儿，对不对？
1: 对。
0: 啊，那现在您说。
1: 我看他们之前态度那么强硬，我已经答应修理厂我自己补3000块钱了。
0: 不是，你为什么要补3000块钱啊？
1: 因为我确实着急用车，当时他们态度也特别强硬了。
0: 不是，昨天不是跟您说已经可以理赔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自己掏3000块钱呢？哪来的差价？为什么要自己掏钱修车呢？
1: 就是前天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一个老百姓。
0: 不是，这李先生。咱不要绕，不要说别的，情感上的不用说，我都懂啊，你的心路历程，我们直说重点，也就是我不管，我这样，李先生，听我说完，李先生，我们不管之前您找我之前你们是怎么聊的，我只想听从昨天到现在的进展。首先，他让你补差价，是因为他觉得修理厂，定损的这个大灯价格过高。他觉得不值这个钱，所以他想花10000多块钱买断你这个大灯。如果修理厂报价是3万多，中间差价你承担，然后你自己去找修理厂压价，压来压去，最后你中间有个3000块钱的差价，你本来是想妥协的，不就这么个事儿吗？但是经过昨天的协调，为什么刚刚您说您还是要妥协这3000块钱？我没明白。
1: 就是昨天协商已经完事儿了。
0: 不是，你不需要掏钱啊，那你刚刚为什么提到3000块钱，你还是要承担呢？
1: 本来定的31000，然后他们保险公司报的是28000，
0: 修理厂报的28000。修理厂定的31000，保险公司报28000，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1: 对。
0: 为什么要你承担3000块钱？
1: 就是修理厂那边人家就是跟我说31000。
0: 我知道啊，他跟保险公司说去啊，为什么要跟你说啊？对不对？然后你也要问保险公司啊，你报28000，你跟我说干什么？你跟修理厂说啊。他们俩为什么都要找你啊？
1: 对呀、啊，现在就是这个事，就是啥嘛？第一开始就是人家修理厂说了这个价格，
0: 等于是昨天 等于是昨天他们说他们依然要按28000的价格去理赔。

0: 然后修理厂说他们依然要按3万1的价格去收钱，所以这个3000块钱的差价到现在为止还是需要你承担，是不是？
1: 对，
0: 你这，那你上来跟我说个180度大转变，一点没转呢？你被他绕你被他绕迷糊了吧？你还是要出钱吗？
1: 不，这个28000是第一开始我自己要补10000多。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为了想早取车，我自己认了。
0: 不能认呐！你认了之后算什么呢？他在您这尝到甜头，那以后在修理厂修车的人保的用户都该认呐，都该认吗？
1: 哎呀，对呀，姐，这事儿。
0: 那合着等于昨天他没有给你解决问题啊？无非是你中间补的差价从10000多变成3000了，啊，是不是？是不是？您回答我。
1: 对。
0: 哎呀，李先生，你怎么这么磨磨唧唧呢？这也不是，这是您想要的结果。李先生，这是您想要的结果吗？您认可吗？您愿意吗？您愿意掏这个钱？我不管你了啊。
1: 对，我认可掏这3000，但是多了我一分肯定不掏。
0: 那我好奇问问你啊，你为什么认可掏这3000啊？就是想快一点，你觉得他拖
1: 你？对，因为我说实话，姐，我那个老婆马上就要生产了，
0: 我知道，
1: 我知道，
0: 哎呀，您着急归着急，那解决事儿他不得花时间吗？你不能干着急呀。你然后你自己现在愿意掏这3000块钱了，是这样吗？
1: 对。
0: 那完了，那你不用找我了呀？那你昨天找我干嘛呢？
1: 如果三幺五你们要不帮我，估计这件事儿我就不是掏3000，是掏10000多，他也不给我申报。
0: 你不该掏，哎呦，怎么能让你妥协呢？我不跟您说了，李先生，来人保上线吧。人保您好。
2: 啊，您好，女士，您说。
0: 女士啊，我们昨天反馈给你的问题，为什么你们客服中心不回复啊？然后你们现在跟车主在还价，你知道吗？让他承担10000多的差价。现在又说让他承担3000块钱的差价，你为什么要承担差价？你们根据哪个保险法的哪个条款？你念给我听听。
2: 哦，女士，是这样的，刚刚您这个情况我已经听到了，然后就是说咱们李先生这边自己掏了3000块钱的一个差价问题，然后包括之前咱们反馈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回复，是吧？
0: 我们反馈的问题你们是没有回复，你们系统当中你们能查到的，你给我回过电话，你没有记录吗？
2: 哦，女士，是这样的，我这边确实看到有这个问题的存在，然后您看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相关于理赔部门的问题，我这边确实得反馈一下理赔部门那边核实一下。
0: 是这样啊，我们昨天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在理赔的过程当中觉得理赔单位定损的价格高，然后就让车主承担中间的差价，是不是你们的定损员出去询价，询完之后如果觉得价格不合适就可以不用给别人理赔了？你们现在是这样理赔的吗？是吗？
2: 女士，是这样的，您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确实得反馈理赔分部那边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的存在。
0: 那你们核实完之后为什么把价格压下去了，让车主还是最后掏了3000块钱？他认不认我不管啊，你们这样做不对呀，他不能认呐。他妥协是因为他着急，他迫于他现在需要用车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着急他妥协了，但是他不该妥协的，你们也不该让用户在修车的过程当中自掏腰包的，这是什么规定呢？
2: 你说确实非常抱歉，是这样的，我刚刚也听到咱们在沟通的过程中说，确实是这个差价确实压到了3000，但是这个问题依旧还是存在。然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尽快再跟理赔分部那边核实一下，然后尽快给到咱们这边一个答复，您看行吗？
0: 那当然行了，但你得答复呀，你别问我看行吗？我看一切我都行，但是你不回复，那我不行。所以这样的，你们要把，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了，人保。你们要把这个案子当中为什么存在这样的情况，什么原因，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如果是单方面的单独的定损员、单独的理赔员个人的行为，那你们要有相应的约束、监督甚至处罚的。但如果说你们长此以往，你们都是这么干的，那好不了了，没有人敢用你们了。因为你奥迪，我们就说他这个奥迪 A6， 你动不动撞个大灯。他首先去了 4S 店，这个大灯要46000块钱，太贵，他觉得没必要，所以他跑到修理厂。他一个在保车辆，他也觉得大灯贵，他跑到一个修理厂找了个31000的大灯。然后你们一顿定损，说这个大灯只值10000多块钱。那你们这个询完的价格，为什么觉得大灯是10000多块钱？你们也没有依据啊。然后人家修理厂拿了进货渠道，拿了凭证，拿了发票，你们还是觉得贵，最终把这个压力给到了消费者，说让他自己承担10000多块钱的差价。 你们是怎么想的？我就特别好奇，你跟我说说吧，你们是怎么想的，可以吗？
2: 女士翠儿，先对于这个情况，我们这边先给您，就是先给咱们这个车主这边，然后以及咱们处理工作，处理态度这个工作人员这边先道一个歉，确实非常抱歉给咱们带来一个不好的服务体验。但是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确实得先反馈一下理赔分部那边，然后看看这个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后续注意这个扣罚、以及后续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确实得需要当地的理赔分部那边给咱们答复的。
0: 那你就尽快答复吧。这问题我昨天找过你们，昨天到现在我也没等着你们电话。昨天我跟车主倒是通了不少电话，人挺着急的。我以为啊，你们已经跟车主沟通好了，正常让修理厂给他修这个大灯了，没想到。从10000多的差价最后还是让他补3000。
2: 嗯，
0: 他同意不同意我不想管，我只想管你们为什么让他补差价就完了。
2: 嗯，
0: 所以这事儿辛苦您记录好。对，你是要联系车主理赔部的工作人员，联系完之后要回答我的问题的，女士，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可以吗？
2: 好的，女士，那我先跟您核对一下，您看后续联系电话是留车主的这个要
0: 车主的联系方式我会留给您的，因为我们在直播我就不报了。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导播会再留给您一遍的，您昨天系统的工单当中应该也能查到，您接出去不要挂，记录一下联系方式，我们再核对一遍，可以吗？
2: 哦，可以的。
0: 哎，您稍等。然后他工号忘了问了啊，你刚才说过不好意思，我工号他忘了问了，你记录一下就行了，把他工号记下来。我不想跟李先生聊了，黏黏糊糊的，这为什么要同意3000块钱呢？是着急，就大家觉得呢？就评论区很多朋友说，那车主认可了你销案吧，但是一个人的妥协就代表这个现象已经衍生出了很多很多次了，他就是被每个人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妥协之后他尝到甜头了，就我们的这个前提是他做的是不对的啊，违规的，他尝到甜头了，那么他以后不就这么干了吗？在每一次的事故当中就尽可能的少花钱去理赔，然后中间产生的一些损失消费者自己承担。那要保险干嘛？我们就说说要保险干嘛。现在买个车，原来买保险什么价格，你看看现在买保险又是什么价格。现在买保险还会捆绑一些各种无忧险种啊， 4S 店厂家有各种无忧险种，保险公司也有自己的驾乘无忧险，你不买吗？对吧，所谓的什么返点啊优惠啊又不高，你买了吗又用不到，然后要用吗？这不赔那不赔，这价格高那个价格高，所以你保险你很贵呀、啊、然后你最后来这么一出，然后李先生自己还要妥协。来，下一位。喂，你好。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没关系，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0515-1634-5603，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打进电话我们就可以所谓的连麦了啊，连线了啊。另外在看直播的朋友，刚刚有私信问题的，我们待会儿都会及时的回复到您，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就可以了。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需要大家提前知道的地方，它也不能说是一些潜规则，也不能说是一些秘密，但是它确实是你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容易疏忽到的，尤其是新能源车。就你要真遇到这个事，你就会发现好像和你想象当中的保险理赔的过程不一样，很曲折很艰难，但大家不用担心，就如果真遇到这种扯皮的你来找我，我尽可能的给你解释清楚，那不行咱就上线吧，我们也帮你问问去好不好。来，下一位啊。喂，您好。哎，来，您好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哎，你好，我姓朱。
0: 姓朱。哎，朱先生您好，什么车？
3: 我是奇瑞 iCar。
0: 嗯， iCar，然后呢？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3: 是7年8月份的那个深圳，那个什么明捷汽车公司那里买的那个。
0: 去年八月份买的啊，我知道 iCar 的 V23 是不是？去年八月份买的，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他是当时买车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说，我们深圳呢就没有那个，就是补贴那个额度不够，就是帮我。开那个外省的发票，帮我领外省的13000发，13000的补贴。
0: 好好好，一开票给你去领高额补贴，领到了吗？
3: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收了我，收了我2000块钱的开票费，然后呢就一直没有再给我领这个补贴的什么事。
0: 你等一下，你这个套路太深了，怎么还叫自己先付开票费，然后异地领补贴，最后领不到吧？
3: 没有领到，然后我还收了2000块钱。
0: 对，你开票费付给别人了，你又领不到，你这异地开个票跑到外省去开能领多少钱的补贴？10000几？
3: 他当时说是13000，
0: 能领13000，然后这个发票需要先开出来，收了你2000块钱的开票费，最后
3: 对对对，
0: 他最后本来就是要给你13000块钱，包含这2000块钱开票费吗？
3: 是是是，
0: 就你
3: 等于是
0: 你拿2000换13000，对不对？
3: 对，拿2000块对。
0: 明白明白明白，你就拿个13000 ，OK， 了解了。那现在是怎么样？不能给，什么原因？开不了，失败了。
3: 就后面就不理你啊，也没有，也一直说等，也没有电话给你怎么沟通？
0: 等什么呀？
3: 等到今年就是没有了。
0: 哦、等到今年，你等到今年肯定没有啦、嗯。补贴有时效性的，而且有很多的规则，也不是这么好开的。他为什么要给你做出这样的承诺呢？嗯，那现在为止都没有给到你，你不是白搭了2000块钱进去吗？2000块钱能退给你吗？
3: 2000块钱，他说是可以回那个返回给我。
0: 返回了吗？2000
3: 没动静理我。
0: 哦，2000块钱说返回也没返回呀、
3: 啊。嗯，对对对对。哎，我这还主要我就是说他是这样子欺骗我。
0: 嗯。这个事儿呢我们遇到的多了，因为什么呢？买车的时候一般给你谈优惠啊，他都会减最高的谈，但是其实呢这个对，但是其实这个优惠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补贴的问题，这个补贴呢当地的没有别的地方的香，然后他给你找一个最高额的地方跟你去谈，谈完之后搞得你好像是一定能拿到，其实你拿不到。
3: 对。
0: 然后你这个店多了一个套路，他这个发票开票的这个点还问你自己去收取了，他们一点损失都不想承担。那现在是这样，这个结局已经注定了，你拿不到这个13000了，对不对？
3: 嗯
0: 啊，然后你觉得他骗了你，你什么诉求？你直说吧。
3: 我就是这个钱他一定是要返回给我了。第一个，
0: 2000块钱返回给你，然后呢？
3: 那我肯定要让他赔偿我什么多少损失要吧？
0: 什么损失啊？赔偿你这个13000，还是赔偿什么？
3: 13000倒不要，我反正是他后面是因为他中间呢，他说不能领到13000，只能领到12000，然后就补了一个精品给我。
0: 嗯，
3: 那等于就是还要补回我12000嘛。
0: 嗯，
3: 那
0: 中间给过您一个精品，
3: 你
0: 稍等，中间告诉您13000领不到，又变成12000了。你要开
3: 对中间
0: 你要开哪个省份的发票？
3: 领不了了，领了12000
0: 啊！你要开哪个省份的发票？
3: 他开的是广西的，
0: 要开广西。您在哪儿啊？
3: 我在广东深圳。
0: 你在广东去开广西，13000又变成12000。
3: 嗯，
0: 最后什么都没有捞着，中间给了你一个精品，什么东西呀、
3: 啊？就是给了一个那个屏幕嘛。
0: 啊，给了个屏幕
3: 表嘛。
0: 啊，屏幕值多少钱呢？
3: 估计市场价就400-500吧。
0: 你别估计啊，他们给你报价是多少啊？人家觉得抵消了呢。
3: 抵消了1000嘛。
0: 抵消1000。啊，知道了。
3: 嗯，
0: 哪家 4S 店？
3: 深圳是名杰。
0: 深圳的
3: 名
0: 杰
3: 汽车。
0: 好。
3: 对对。
0: 关键点来了啊！你有没有证据、
3: 嗯？
0: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承诺你了？写在合同里了吗？
3: 写合同写的就是领不到返回2000块钱。
0: 那不就完了吗？领不到啊，返回2000块钱，人没毛病啊。
3: 是啊。
0: 是不是、啊？那咱们前面都白说。我以为你有什么聊天记录能够证明他给你兜底了，因为我遇到的这种来投诉的基本上都是兜了底的销售，甚至被车主录了视频。如果我们领不到这个补贴，我们个人承担，或者如果我们领不到这个补贴，我们公司会给你兜底，就是他有过这样的承诺。你说你来投诉他，你要他赔偿你损失，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你现在的对，但是你现在有没有依据来拿出来说他给你做过这样的兜底承诺？你应该是没有吧？
3: 对啊，所以
0: 对吧？你只有你
3: 他们我们是不懂，他们懂
0: 吗？哎，不是，没有什么懂不懂，咱们说事实。现在只有一份合同，合同当中明确标注了一句，这个补贴不是一定能领到的，是不是？领不到返你2000块钱开票费嘛？
3: 嗯，
0: 是这个意思吧？
3: 就写反正2000块钱开票费，领不到就返回给你，就这样子
0: 啊。好，所以其实，在签合同的时候，你也明确的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100%的，是有拿不到的这个风险在的，概率在的，对不对？
3: 这个那我们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嘛，因为
0: 你肯定知道，不然就不会有拿不到返还2000块钱啦，只有一定拿得到，才会就没有这句话了，不会有说拿不到返还2000块钱，那他是给他日后拿不到留了一手的，你现在看懂这个合同了吗？
3: 是他们是留了手啊，因为我们是消费者，我们不太懂这些里面的行当、
0: 啊。你如果说不异地开票就开在广东，你当时能拿到补贴吗？
3: 不知道啊，
0: 你自己没先做个功课， 朱先生。
3: 没有，我当时就看着喜欢上这个车，然后给他们那个 4S 店一直蹦跶蹦跶，那就买呗，就这样子一股脑就买呗。
0: 太上头啊，还是太上头。
3: 是啊，
0: 就男生花钱 啊确实爽快呀。那我们还要做做功课，东算算西算算，找一个最便宜的方式。那现在2000块钱让他抓紧时间返还给你好不好？精品也送你了，行不行？因为这合同写了，他不是百分百拿得到的，而且你这异地开票本身去申领其他地方的补贴呢，也就不太正确啊。只能说咱们
3: 我其实我也没有太大什么要求，就是你一直在欺骗我。
0: 嗯，
3: 因为我中间我是一直追他，那你怎么这个补贴一直不让我一直不跟我联系怎样的呢？他们没有，从来都没有。
0: 是，其实从服务上呢，就是觉得他欺骗了您的感情，还耽误了您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你也说了，你们中间有一个扯皮的过程。嗯，不然为什么这个补贴从13000变成了12000呢？对不对？他一直在拖嘛，他没有一个实话。如果当时就拿不到，立刻跟你说拿不到了，我们按合同来，你可能就不等了，对不对？
3: 嗯。
0: 嗯，那行吧，我帮你问问吧，好不好？
3: 好嘞，
0: 来，您稍等，您稍等，没事儿。销售朋友们呢，如果有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直播的，这是销售的朋友们，我觉得这次4S店做挺对的，把这句话补充在了合同里。那消费者你看到了，你就要默认接受他有拿不到的概率，也就是拿不到我返你钱，2000块钱开票费。但是呢，这个所有从事销售行业的朋友们，你们就不要再给别人算价格的时候捡最好的说。你也不要跟他去提什么异地开票，我能帮你拿到多少优惠啊，多少补贴，因为这个本来就很容易拿不到，不是很容易拿到，你就不要去跟他主动的去提。你要告诉他12345的补贴类型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哪种容易拿，哪种不容易拿，我们建议你拿容易的，你这样去跟他聊，你不然他会有误解，消费者的角度就觉得你说了就是一定能拿到的，你不然你说他干嘛？大家明白了吗？然后站在消费者角度，你也要提前做好功课，也就是除了门店和厂家的厂补的优惠之外，你还能拿什么？你在哪里拿什么？你怎么拿什么？你们一起拿什么？你先了解完之后，你就不容易被他牵着鼻子走。你不然两个人信息不对等之后，你就会觉得你有损失。所以什么是信息差吗？你最后都涉及到钱。奇瑞汽车，喂，你好。喂。
4: 喂，你好。
0: 你好，奇瑞汽车是吧？女士，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4: 6166。
0: 6166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刚刚你们用户朱先生说的问题，您在收听吧？
4: 这边已经在帮您记录了。
0: 您都收听好了，不需要我重复了，是不是？
4: 就是这个，麻烦请稍等一下。理解您当下的这个心情呢，我们也会正式用成。所反映的这个问题，珍惜您提出的这个宝贵建议。
0: 我还没提建议呢，就是。
4: 我知道。因为我这边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个合同的事情。
0: 不是，这样的啊，女士，我问的是您有没有听清楚你们消费者说的这个事儿，我描述的这个问题，需不需要我重复了？就你听清楚了，不需要就可以这么直说，你不要开始给我念话术啊。就还没到这个环节，对吧？咱俩聊完之后，你最后表个态，我会给你时间，你充分的发挥都可以。你有点早了，知道吧，女士啊？这样的，我不觉得你们要给他兜底，因为合同当中有写是有拿不到的，是有拿不到的概率的。你们说了嘛，拿不到就返还2000块钱开票费，你还给他呀？这玩意儿不得主动还吗？还得车主从去年问你们，还得车主从去年问你们要到现在。6个月加去年4个月，那就是马上一年时间了。2000块钱的开票费你主动先还给他，然后呢跟他协商一下，你比如说拖了你这么长时间啊，我这一直没有跟你说清楚，其实你是拿不到的，我们一直在跟你去沟通啊，但是呢这个事情没有解决，那现在我能额外的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关怀，这个呢我不参与啊，我也不觉得你们一定要给他多少钱的事，但是呢你们要跟他聊一聊，协商一下，对吧？事儿不就解对事儿不就解决了吗？那你们不理他，就说你们不理他，现在跑来问你们要损失了，那这么个事儿啊。辛苦你。
4: 这个的话，我们也会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那确实不好意思，给他带来了不好的体验。那我们这边就是马上挂他电话，就会去反馈这个问题，好吗？
0: 好呀，你们去反馈，把他的事儿处理掉啊。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们需要给我们回复，就是你们前端的销售在。和消费者去宣传这台车的优惠的过程当中，你们会主动的提及异地开票的高额补贴吗？你们会主动的说帮车主去申领吗？你们甚至会做出一些超过你们服务范围之外的承诺吗？
4: 可以方便问一下是哪一个门店吗？
0: 深圳光明、明捷、奇瑞。因为如果你们不说，他也就没这个事儿了，你知道吗？他领本地的不也行吗？找个金额高一点的这个区，开那个票，开找你们兄弟店开一张发票也就行了。你从广东跑到广西去开票，开票要有时间的，有要求的，对不对？有很多高难度的地方，结果好了，你们找了一个最高的，结果他一分钱没拿着，那早知道开本地的了。所以你们的销售就不要乱给别人承诺，把话说得很好听，结果人一分钱没拿着，你们最后纠纷麻烦是你自己找的，你知道吗？辛苦你帮我们记录好，下午给我们回电话可以吗，女士？
4: 我们发现非常理解您的心情，那我们这边挂断电话也会马上去那边核实的，然后这边一旦有核实电话就会给您回的。
0: 啊，好，等你们啊，我们时间要求下午3点钟之前，你们抓紧时间核实，然后要给你们朱经理去个电话，安抚一下他的心情。虽然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你们不应该赔他这13000，你没有承诺兜底，啊，朱经理你也别想了，放下你的诉求吧，合同当中写了。来下一位啊，喂你好，来，还有朋友说，什么有没有生锈的？什么叫有没有生锈的？是你的车生锈了，你想问一问别人的车有没有生锈过吗？嗯，还有朋友问林女士还在吗？林女士在啊，林女士的是上界嘛，上界的问题啊，上界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想看事儿的这个后续，我们会有一些解决的过程的视频发在我们的主页，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也会在评论区把事儿的这个进展给标注出来，但是评论比较多，可能会被大家的评论淹没，所以你要翻找一下。那如果说你想知道的，您可以私信我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直播间来问，我们知道的都会同步给大家的。重点是观看我们直播啊，观看我们直播。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5: 哎你好，您这边是哪一位呢？怎么称呼呢？
0: 啊，我是哪位领导？怎么称呼我？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这打热线的车主吗？你先生，我你不是有投诉吗？先生，你怎么来问我啦？
5: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啊，这怎么了？
5: 是这样的
0: 啊，不是，等一下，别着急，咱先身份搞清楚啊。
5: 啊
0: 你是要投诉吧？
5: 对，是的。
0: 啊，好啊，是要投诉就行啊。这您贵姓，先生？
5: 啊，
0: 你贵
5: 那个。我是先介绍我车辆。
0: 您贵姓啊？我不得称呼您吗？不着急，马上就开始。
5: 啊、
0: 您贵姓？
5: 啊，好嘞，好嘞。那您先。
0: 您贵姓，先生？
5: 啊，哪个姓钟？钟表的钟。
0: 钟先生您好、
5: 啊，
0: 钟先生，您是台什么车？
5: 是一台凯迪拉克的奥哥。
0: 凯迪拉克的奥哥。
5: 对。
0: 啊，奥哥，就那 IQ 奥哥是吗？
5: 啊，是的，是的。
0: 啊，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5: 我是今年2月10号提的车，
0: 刚买4个月。
5: 对，
0: 多少公里？
5: 提的车，然后发生事故是5月7号。
0: 5月7号发生的事故啊，你发生什么事故啦？
5: 当时呢，因为我正常在路上行驶，当天的一个天气也是比较晴朗，没有下雨嘛。
0: 嗯。
5: 然后呢？我在一个郊区的一个地段，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从92速，就是前面看到有前面有那个大货车，它要右转，那它要右转，我在一个安全的距离范围内，那我是要减速嘛，对吧？
0: 嗯嗯嗯。
5: 那我要减速的话，那我因为我开的是单踏板模式。
0: 嗯。
5: 那我开的单踏板模式呢？我减速我是按照常规的，就是我抬了油门，它就会自动的动能回收去减速。
0: 啊，对对对，你单踏板就是你，我们就简单的理解，你油门刹车是同一块板子，你松开之后它就能减速了。但你当时松开它没减速，是不是啊？
5: 我松开了，它减速了。
0: 啊，减速了。
5: 松开了，它减速，但是减到58速的时候，
0: 啊，
5: 它突然窜起来了。
0: 啊？它减速了，它动能回收了，到58的时候，它又自动加速了。
5: 是自动加速了。自动加速，让我是马上切换到刹车嘛？
0: 对，你踩刹车，然后呢？
5: 马上踩刹车。在踩刹车呢，它是不像我们平时踩刹车一下子能踩住，因为你50、50-60的一个速度，那我们急踩刹车，它是能够马上踩得住的。但是它不是，它踩不住。
0: 嗯，
5: 踩不住，它但是又不是那种抖动，你说那个 ABS 介入的那种抖动，又不是。你踩不住，它就是相当于是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一边在动力输出，一边在刹车，
0: 就是你，就是你当时那个刹车踩下去，你觉得踩下去的制动效果没有很理想，反而是那个加速的这种感觉是一直往前冲着，然后你的刹车虽然说有介入，但不理想，但它也在刹，就是一边在加速，一边在减速，两个人来回拉扯，但是你的速度还是往前冲的，还在速度还是往前滑的，对不对？
5: 对，速度还是往下滑，但是呢，后面我看了那个行车记录仪之后，我一帧一帧的去看，
0: 嗯，
5: 而且在往下滑的过程当中，它还在反向的提速，
0: 还在提速。
5: 对，就是因为我刹死了，到了38之后，它还涨到39。
0: 就是你行车记录仪在这些这个速度都是能够记录下来的，你的操作也都
5: 记
0: 录下来了。
5: 包括我什么时候踩的刹车，什么时候踩的油门，
0: 明白了，
5: 都有记录的。
0: 好，我待会儿看一眼。然后您现在告诉我，你最后撞上大货车了没有？
5: 最后差一点点，
0: 没撞上。
5: 对，
0: 哦，
5: 差一点点，
0: 万幸，哎呀，
5: 也是比较幸运的，
0: 太幸运了啊！撞上了真的是这个有损失。而且也保不齐这个人可能会受点伤啊，所以你这是非常非常幸运，你停下来了。好，那你现在，那你现在的疑问就是对整个事情的过程，为什么我踩了没有立刻降速，而且为什么我松开单踏板模式的这个加速踏板之后，它没有动能回收的把这个速度减下来，反而在58之后又加速去冲。那么你对这个疑问，提出来之后呢，有没有让你售后门店去读取数据啊，反馈给厂家，厂家给你看后台数据，给你拉出来，怎么了？
5: 有的，我是第一时间呢，我是在现场停车，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是给安吉星打了电话，
0: 嗯，
5: 然后我把我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跟安吉星说了一遍。那
0: 钟先生是这样的，现在厂家怎么解释你说的这个问题？
5: 他现在呢，他说视频是有异常，但是呢，当时的数据是前后3分钟的数据丢失了，提取不到。
0: 啊？你什么时候找来提取的？你等一下，你这个事情不是5月7号发生的吗？你什么时候找到提取的数据？
5: 5月7号当天我就让他提取数据。
0: 当天提取数据，这个是厂家说的，前3分钟、后3分钟的数据没有了。
5: 是。
0: 厂家后台数据看不到，前3分钟、后3分钟都没有，为什么？
5: 就是刚好那段时间他也没有解释，然后他大概意思就是可能是现场的一个什么军区干扰啊，信号干扰啊，啊没有上传到。
0: 那
5: 没有上传到，我说可以，那你提取我车上的 EDR，对吧？他说你 EDR 的话是没有触发，又没有碰撞，他没有触发，
0: 嗯，
5: 所以 EDR 也不会去记录这些信息。那就是说我的互联网的那个就是行车信息他没有上传到，然后 EDR 呢又没有数据。
0: 那
5: 现在呢？
0: 不是，
5: 对啊，就扯不清楚嘛。但是他能确认是视频肯定是有异常的。
0: 因为不是，我们先不说这个视频有没有异常 啊，先说您自己的一个人为的感受和描述。如果他这个描述和您视频对得上的话，那确实看上去有异常。如果不是您操作失误，比如说你自己单踏板嘛，你当时可能着急了，或者是操作失误了，你用的都是一个踏板，你踩着加速踏板了，所以它不是自己在加速，是你踩着它加速的，啊，你踩错，我是这样，您听我说完，就是你自己如果跟视频对得上，排除掉你人为踩错踏板所导致的话，那我们把这个您描述的过程和这个视频您说对得上的嘛，对不对？他们看也有异常嘛，那都对得上的话，那这就是有问题。所以如果在大家都觉得有问题的状态之下，那最关键的就是厂家后台把数据拉出来，看看当时什么东西介入了，什么东西没介入，是人为介入还是系统介入，把这个数据一对比就知道是你人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你能理解吗？但现在数据丢失了。对，现在数据丢失了。你为什么会丢失？他说什么天气干扰、信号干扰。
5: 啊，我能理解，问题是现在厂家没有这个数据。
0: 那怎么解决呢？他没有这数据，他能做什么呢？
5: 他现在给我的一个解决方案，本来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给我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让我在我的车上装一个 IMU 的一个采集器。
0: 嗯，采集数据。
5: 对，采集数据让我去开。
0: 嗯，
5: 然后等下次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那我这不扯淡吗？对
0: 不
5: 对？
0: 嗯，不是，文明用语啊，文明用语。来来来，钟先生，钟先生，钟先生，钟先生，
5: 对，
0: 钟先生。

0: 对，但是
1: 他们肯定找不到嘛，人家觉得没问题啊。
0: 找不到呢，现在又在扯皮说那个什么，当时是我的体感问题啊，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问题，不关车的问题。
1: 不是，你不是有行车记录仪视频吗？怎么是人的体感问题呀？那视频算什么？
0: 对，我说，我自己说了不算，对不对？那你就看视频，这58到62，这四个图是。
1: 你的诉求，你的诉求是把车修好，没有其他诉求。我再跟你最后确认一次，是不是？
0: 是的。
1: 把问题找到，把车修好，没了，就这诉求。
0: 对，然后你修不好，你要给我一个备选方案，是退车还是换车，对不对？
1: 你直说你呀。你只说你想退换车不就行了吗？他修得好修不好的前提你之前已经体验过了，他不觉得他能修好，因为人家问题都没找到。你的意思不是修不好退换车吗？
0: 如果说修不好那只能退换了，因为我不可能开一个有安全隐患的车嘛。
1: 我知道了，但是咱们先把问题确定下来，因为现在确定问题的过程都已经非常曲折了，他连数据都没有。您稍等，您是在哪家店？您告诉我。
0: 店名是广物银凯。
1: 广物银凯在哪里？在广州是吧？好，了解。您稍等啊，您稍等。钟翔说的问题非常的离奇，我一会儿就看这个行车记录的视频，然后对着他说的话，看看每一帧是不是能够对上。车主说自己反复分析很久了，说视频和他描述的是对得上的，售后门店看了这个视频也绝对有问题的，但是后台数据看不到，所以觉得是他体感的问题。那我们先不说其他啊，如果凯迪拉克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那也是蛮厉害的，自己给自己闭环了，然后数据你也提供不了，为什么数据前三后三没了呢？因为如果说在发生一些比较重要的，就是恶性的，就是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般是需要汽车厂家配合调取数据的，但你不能说你作为数据的保管者，你会让数据消失，或者是说你会经常性的数据记录不到，每一回他需要的时候你都正好没记录到，那什么东西都死无对证了，啊，没有，不是，来，有朋友在问啊，来，钟先生，您当时有开什么辅助驾驶功能吗？钟先生当时有开什么辅助驾驶功能吗？我们再确认一下。
0: 没有，我只开单踏板，其他的所有功能我都没开。我为什么买这个车，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自驾，所以我不会开这些乱七八糟的功能。
1: 你不喜欢自驾，唯独中意单踏板。了解了解，来，凯迪拉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164077。
1: 164077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这个问题很离奇，就我先保留我的观点，我不觉得它一定是车的问题，但我也不觉得车主一定是操作失误，因为他坚持认为他所描述的和他目前手头上行车记录仪是对得上的，唯独就是这个单踏板怎么了？就正常单踏板发生事故，最后分析下来很有可能是车主自己踩错了，因为他都是因为他加速跟减速是同一个嘛，容易误操作。但是车主说他没有，反而说他去踩了刹车，这个刹车呢是没有制动好的制动效果的。然后你们的车一会儿要往前冲，然后他踩了刹车之后，他又有一点降速，所以两个来回拉扯，那万幸最终是停下来了。然后现在问题处理的关键点啊，我们也帮钟翔来问问你们，你们说你们后台的行驶数据的前三分钟和后三分钟丢失了，说信号和天气的问题让它丢失了，凯迪拉克厂家对于车辆的行驶数据会受到信号和天气的干扰吗？和网络的原因，然后数据会丢失的。我不懂啊，我问问你们，我帮车主问一问，会吗，先生？
2: 具体情况我这边会记录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1: 你们相关部门核实过吗？给车主回复过吗？您辛苦查询一下，我们导播应该把中向联系方式留给您了。
2: 查看目前现有工单信息上面并没有相关的回复。
1: 什么意思？就是没给车主相关回复，还是没返回给你们相关回复，还是什么意思？我没懂。
2: 就是工单上面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说明，真的深表歉意。
1: 没有这方面的说明是吧？
2: 是
1: 这样啊，那我们来帮车主问一下吧。我不知道你们之前为什么没说明，但是之前的我不管，找到我们了，从今天开始管，把这个数据丢失的原因告诉他。你们数据应不应该丢失？
2: 啊，
1: 你们是真丢失了还是假丢失了？不想给他。车主可以有这样合理性的质疑，因为他需要根据数据来判断是车有没有问题呀。你们现在说，对，你们现在说是他体感的问题。

0: 数据里面分析不了。你们说给他装一个黑匣子去记录他的后边的行驶数据，如果再遇到你们再分析，但是可能就像车主说的这样，如果再遇到下次撞了怎么办？你们兜不兜底呀？这又是一个事儿，你不能拿他的生命安全、拿他的用车安全做实验，开玩笑啊！所以你们把数据的事儿先理清楚，是不是丢失了？怎么证明你们丢失了？为什么会丢失？先给车主出一个文字的东西，先跟他解释一下，转给宁安先生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1: 好的，这是我应该做的，全力配合您，帮您记录反馈。
0: 感谢您的全力配合啊！你全力配合，我听着好开心啊！那我下午能接到你们电话吗？在你全力配合之下。
1: 您的要求我已经如实为您登记，立刻帮您查看给相关部门，让负责人知晓。
0: 哎，感谢您啊！这没电话，明天还要找您的，因为这个事儿可大可小的。它不涉及到一个凯迪拉克车主，它涉及到所有凯迪拉克车主。如果你们数据可以随便丢失的话，那每一次事故还原的真相永远还原不了了。你从数据就是没有的。感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是不是道理，朋友们？我想看我的行驶数据，我自己开出来的数据，你给我来句数据丢失了，好，看不了，完美闭环结束，什么都没了。为什么不能？松开就是刹车，踩下就是油门，对，单踏板就是这样，所以容易误操作，很多人不习惯。但很多人觉得好玩，又很多人觉得方便，来回就那一个，它比较适合你在一些这怎么讲呢？速度不是很快吧，市区吧，城区路段，你丢开的时候动能回收，它会缓慢的帮你去减速，就是脚感很舒服，轻轻踩下去之后又会有一些提速啊，慢慢的去开，它速度不会说很快，或者是有一种闯动的感觉，就是很舒服。就我开过，我觉得还好，但是就是它会在一些比较突发的情况下，让你有一些反应不及时，你会下意识的觉得你踩下去的这个踏板它还是刹车，其实不是，它加速了，啊，所以我刚没有跟中将多说，因为我也没有依据说它一定是操作失误，但是我一般听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会就先觉得是不是操作失误，两个当一个踩了。其实踩的永远都是那个加速踏板，你就压根就没有踩过刹车。来，下一位在不在？喂，你好，你好，您好，喂，没有人说话，热线通了吗？怎么今天大家都蛮不珍惜这个打进热线的机会的，总要接通之后先不说话。

0: 5月19号买的，然后现在800公里。
1: 5月19，哎呦，800公里，新车遇到什么问题啦？
0: 就是在行驶当中，就是我的表显的续航还有100多公里，然后当时的电量是在18%左右，就在行驶当中，然后突然它就停在那里了，然后电量迅速的就掉到零。
1: 怎么你也遇到这个问题啦？我第二回听说了。在行驶过程当中，明明仪表显示的续航、显示的电量是有的，至少你是开高速吗？当时
0: 我不在高速，我是在城市道
1: 啊，在
0: 路，
1: 城
0: 然
1: 市道
0: 后
1: 路，
0: 就是直接就停
1: 对，
0: 边上
1: 就
0: 了。
1: 是可能明明是能够支撑你充电也好，回家也好，怎么样啊？所以它会突然的掉到零，电量掉到零，续航掉到零，然后它不仅显示掉到零，它还会直接让你停下来，那就是真真实实的没有电了，我不跑了。就突然这样，
0: 对，然后就是档也挂不了，当时他就直接给我挂 P 档，然后档也挂不了，就直接就显示仪表台显示零，很迅速的。当时发生这个情况大概也就是30秒，他就直接停在那里，停在就直接就趴窝了。
1: 我问您一个最关键的信息：他要停下来，他要强制停下来，他要没有电之前，他有没有给您做出一些仪表上或者是车机上的提示？
0: 那个。语音导航，然后跟我提示了一句，然后电量低，然后是否开启节能模式，然后他提着一个，在30秒后他就直接停在那里了。
1: 他提示电量低，问你开不开节能模式，然后您开节能模式了吗？
0: 我当时说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仪表盘，
1: 懂了。
0: 然后他就迅速的就掉到0%了，然后续航也显示零。
1: 明
0: 当
1: 白。
0: 时我拍了张照片，我就在那个我们有一个售后群，我就立马联系 4S 店的人。
1: 您当时这个在市区里突然停下来，然后车子停在大马路上，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吧？没有被人撞上吧？
0: 没有被人家撞上。
1: 啊，那就好，那就好。好，现在你发给他们这个售后的群里边了，售后怎么说？
0: 发到他们群里面去了后，他们就来拖车嘛，然后拖车把他拖回去，然后第二天就给我发了2份报告。然后减持的报告，4S 店这边回复的就是车子没有任何问题，电池。

通电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你也要分清楚，你要完全做到这样的知识储备，你才可以去买它。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磷酸铁锂的电池的特性，他说的没错，需要每周充满一次，而且尽量要慢充，尽量要慢充，因为它的电池和它的电量的显示是怎么样呢？如果你长时间的快充，而且每一次充都不给它充满，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充到个96%、72%、80%，他可能拔了，他有事儿走了，那么你经常。

0: 求求你啥？我发到那个就是他有加我一个微信，我发给他浏览。
1: 可以的，发给我们导播，可以的。然后您这个什么诉求您告诉我。我这边的诉求，我要求他厂家，然后导出当天的数据，然后就是导出他当前那个抛物的那个数据，就是我从启动这辆车子然后出去的那个数据。还有导一个是现在他们不是说是我充电的原因嘛，你把那个我充电的这个
0: 记录给我导出来。
1: 买回来就充了两次电，从5月10号到现在，对吧？到19号，到你发生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两次电，你需要这两次电的充电的记录，他们后台怎么显示的，是不是？对，然后这个事情的话，我也跟厂家反馈过，但是厂家一直都没有回复我，就事情过去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在6月9号的时候出的这个事情，现在都已经过去了
0: 有大半个月，半个月了吧？了解了解了，这两个诉求我会帮您找到。4S店跟厂家没有任何人来回复我，那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高速路上面，如果我被撞了呢？我上一回一模一样的事儿，义乌就那个先生就是高速上，他也还好没有被撞，但他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我被撞了呢？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不是在探讨它到底是电池坏了，或者是车坏了，还是说它都是好的，也是存在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探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有这样的特性，在你这辆奥迪E5上，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它的计量偏差会严重的影响到消费者的判断，影响到我对于我的续航和电量的一个拿捏程度。那么你要给我做出什么样的提示和告知？首先销售端要告知， 对吧？你交付的时候肯定要提一嘴嘛，你这个东西很重要的。然后你的车机系统也要告知，比如这次你的计量偏差虽然实际显示的和你真实存在的有很严重的一个距离，那么你就要在我上车的时候给我一个弹窗提示。你比如你就直接说建议充电，建议立刻充电。那如果我自己不听劝，我还要开，那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告知，反而需要你们自己去学习。那我觉得上汽E5太霸道了。
1: 就是这样的感受。他不只是霸道，就是他现在就直接把报告甩我身上，然后说我没有按照车机的提示来进行，
0: 对呀，就是你有问题啊，
1: 进行充电操作，跟我的后面完全没有去，那你没有怎么安慰我啊什么之类的，
0: 安慰你，你有问题我还要安慰你，他不觉得他有问题，怎么会安慰你呢，徐女士？
1: 对，他不觉得他有问题。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极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6: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7: 嗨，
6: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5: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辛晓琪的味道》，姚谦的词，涂影编曲，辛晓琪的代表作，94年所发表。这首歌的制作人是杨明煌，第二年他就因为车祸离世，算是他最后的作品了。而填词人姚谦是那种非常注意环境烘托的词人，一首歌里面总是会用歌词帮助大家营造出一个场景来，让我们在听歌的时候相当有代入感，更加不要说有着相同的感情经历，或者就在那个时候和歌曲中描写的场景非常吻合的那些人，爱上一首歌真的就会爱上一辈子。听到这首辛晓琪的《味道》，大牌主打歌，舍舍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张燕。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北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梦一场》。要知道1998年那首《相约酒吧》曾经是多么经典的画面，而2018年的央视的春晚当中，他们俩的合体亮相大概也是当晚最有热度的一个时刻。无论是对于流行音乐的意义，还是对于时间的意义来说，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关于这两位的友情呢，其实也已经有好多年，早在合唱《相约酒吧》之前，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当年1997年，那一年的王菲已经成为整个香港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最为瞩目的歌手，1996年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可见她当时到底有多红。而就在差不多同期，那英因为要开拓香港的市场，于是也签约了王菲的同一家公司，两个人成为了同门师姐妹。再加上因为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的个性相投，很快成为了好朋友。1997年，两个人不仅开始了同门的情谊，也首次合体亮相，演唱了《同桌的你》。再后来呢，就有了1998年央视春晚舞台的那首《相约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但没有渐行渐远，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这也是颇为令人羡慕的事情吧。听完了那英，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这几年齐秦的声音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只好在原来的 CD 唱片当中来怀念他年轻时候声音里面的清澈和美好吧。

些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那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呢，是迄今为止一百个人采访的第一位老外，他的名字叫做张浩哲，在科大已经做了两年的英语老师了。浩哲这个名字呢，是2006年他学中文的第二年，一个在美国生活的沈阳大姐帮他取的。他从南京外国语学校的讲台来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室，他教英语也教批判性思维。他说他自己最想教给学生的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放松一点。他说中国是最被低估的多样性的国家，他不是在书本上看到了这句话，而是用15年的时间跑遍了中国除了海南、新疆、西藏之外的所有省份，在绿皮火车的车票里，在青海的拉面馆里，在合肥1.8块的地铁里，一点一点验证出来他的判断。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也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中国定居，但一不小心就在这里待了15年。那这期节目我就想和你分享我和这位地球人张浩哲的聊天，关于一个美国人如何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关于两个看似不同的文化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融合。和张浩哲的聊天呢，一共分成上下两集，昨天播出了上集，那我们今天将和你分享的是我们聊天的下半部分。那我闲话不多了，接下来就进入我和张浩哲的聊天。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

0: 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1: 浩哲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
2: 我也很开心。
1: 看到有我们的这个节目策划跟你的钱财，你说你到合肥来，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科大有暖气。
2: 对，
1: 你又好像显得有点幼稚。
2: 我已经对自己发誓过好几次，再也不过一个江南去这边的一个冬天。嗯，太难受，因为刚好
1: 很湿冷。
2: 对，湿冷，是，对不起，我声音有点大，我是因为就真的会湿，就有四个月的时间感觉不到脚，这个湿冷。嗯，刚刚好很冷，但是又不值得安装那个暖气。嗯，但是刚好科大，我就是那个时候在考虑的时候，我就来探访，在看学校，然后他们就说：“哦，这个全是。”

0: 哎，你去洗澡，你如果脚不小心碰到那个地，你整个一天，整个一天就已经不开心了，心情就没了。嗯，是太冷了。但是我在科大很舒服。
1: 科大是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吗？
0: 说实话，我之前来之前我没有特别了，我听过，但是我没看过什么排名什么的，我不知道。嗯，但是我面试什么准备过来的时候，我说哦，这个学校这么好，嗯，太棒了。然后来了也感觉都很好，都很厉害，学生反正都比我厉害三倍。对，
1: 因为科大的孩子都是我们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吗？
0: 啊，对。对，很厉害。
1: 这个校园的氛围和你待过的其他的大学，你觉得氛围有什么不一样？
0: 因为我在科大东区生活，那个是比较老的校园，嗯，所以第一就是一个绿化，这些绿化都比较原始的感觉，很舒服。但是一个还有最大的一个印象是科大的男女比例，嗯，就是七个男生一个女生，这是我就很惊讶，因为其实我比较习惯，我之前在大学都是英语专业的，我大部分大多数都是女的，她们学习比较认真，什么参与就比较愿意配合，什么男的比较难。嗯，但是所以我在这里来科大，我就害怕这个点，但其实他们也都很好，都很认真，他们都说卷，就说科大特别卷，但是我反。我自己的给自己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反派，就反抗这个卷这个心态，就让他们找到一些快乐，找到一些就不要那么严肃。你的 GPA 你的成绩都很非常重要，我不想有个坏影响，但是我还是觉得可以放松一点。
1: 你是怎么做的？
0: 就每天的细节上，就是每天。比如说啊，我很多学生啊，几百个学生，我不太可能记他们所有的名字，这太难了。但是我都会记他们的脸，然后他们的习惯，他们都会后来会跟我说，或者我知道他们自己说，就他们不习惯你见到一个老师就跟他打招呼，都是低头，什么就过去，什么害怕。但是我每一次看到我的学生，我都会，或者是跟他们击掌，或者是就跟他们开个玩笑。或者是甚至什么假装踢一脚什么的，就是让他们放松一下。嗯，然后但是课上也就是我都是鼓励他们要做好自己，这个是在我们第一节课的一些课上的规定规则上，就是严格要求你做好你自己，所以你不需要因为别人去改变你自己本身是谁，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确实很少会听到这样的话，因为他们都是被要求拿一个好成绩，被要求来科大，被要求很多东西，所以就是想让他们知道你现在你自己已经很好，那就从这个点，从你所站的位置开始就好。
1: 在科大你是一个略不一样的老师，会给他们一些松弛感吗？
0: 我希望是这样的，但又不是说，因为我认识其他的所有的科大的教授，其实也都，我感觉他们态度很好，就可能就是一个，这些孩子都来到科大就觉得，说是卷，那我就要卷，嗯，
1: 反正一路卷上来已经习惯了，
0: 对，
1: 不带扬鞭自奋蹄，
0: 对，
1: 大家都很努力嘛，
0: 对，
1: 你曾经在美国当过大学生，现在在中国教大学生。嗯，你觉得中国的大学生和美国的大学生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还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我可以在一个职业位置，可以在一个职业就说到重点，因为美国没有辅导员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这个词，没有这个概念，辅导员。所以就是美国你到了大学就是住疗院，你自己反正你自己搞定，但是在中国的大学是有一个人管你的生活，你不上课有人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在美国你就挂科，就没有人帮助你，你要自己搞定，所以这都有好有坏，反正我觉得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嗯，
1: 你跟你的学生之间平常会做一些就朋友似的交流吗？
0: 对，当然。

0: 是，比如说我，因为我微信肯定是用的最多，但是我跟学生我不加微信，我设定了这个规定，但是我用 QQ，我跟他们，因为如果所有的学生加我的微信会有就太多了，而且没有这个边境，就是一个
1: 人际
0: 职业，
1: 边界，
0: 对的，对吧？但是我都会加他们，我会发 QQ 空间，我发一个朋友圈我都要统一发到。空间就是让他们看到我的生活，然后我也会，就是经常会，平时是，比如说上个学期调的学生，这个学期，我就偶尔，我给他们找他们说，哎，要不要跟我吃个午饭什么？就到食堂吃饭什么？就问问他们学习怎么样，就老家怎么样什么？就这种，有这种。然后比如说跑步，我是现在是跑步爱好者，或者是之前是打篮球。这些我都会跟学生一起玩，我现在有好几个科大的朋友，也是那个科大的操场认识的，或者是打球一起认识的。
1: 你跟科大的孩子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觉得这一届大学生他们对未来的规划有明确的目标吗？
0: 我甚至其实，因为我自己，我当时上大学，我的专业改了4次，我就当时特别犹豫。而我到现在，我觉得你看我经常换地方什么的，所以我是知道你问这个问题很到位，因为有一个计划是一个标准，就是很正常。但是我其实也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就我不想打破他们的计划，如果有的话就特别好，我很鼓励。但是我经常会，我先问你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在很，他们还没回答之前，我就说但是。对我来说，你没有计划也没问题，或者是你不确定要干什么，也没事，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发现你的路。所以其实你问这个问题很到位，但是我跟他们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不要求他们给我一个计划，所以其实他们很多都会其实跟我承认说，其实 I don't know，我不知道我想干嘛。然后我说那很棒，你就从这里开始。然后就去，就是通过经历，通过交流，你问更多的人，你了解更多的事业，这些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所以他们确实有，但是我没办，因为我个人是从来没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像我跟你说的，所以我自己更能帮助他们。就是如果那些孩子没有计划的孩子，我更能帮助他们，我觉得。
1: 但中国的好孩子，他从小接受到的那种认知就是：我好好学习，未来就是要有一个确定感，
0: 对，
1: 就是有一个计划。我好好学习，未来我就能够得到一份好工作，我就能够有一个比较体面的职业，获得一份比较优渥的、稳定的生活。大家都在寻求这个确定感，对不对？所以，如果说到了大学，我还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实际上是会让孩子们感到有一些焦虑和恐慌的。
0: 对，但是所以，但是我就还是觉得，it's okay，就没事，很正常。因为我自己也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我出来工作，我其实也换过，也尝试过不同的工作，所以我确实我是要找一个平衡，因为我不想。他们有他的计划，或者是他们有，我知道我的文化或者是我的思想肯定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只会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这一个方用一个恰当的方式去，就提出一些不同的思维，但是同时也支持他们的老样子，不知道我这个可能表
1: 我
0: 达
1: 能
0: 没有，
1: 理解，我能理
0: 对，
1: 解。你有听说过中国人的一生他的容错率比较低这种说法吗？
0: 啊，可能真没有，
1: 容错率就是我好像一步都不能错，一步错步步错。
0: 对，
1: 无论是我能否考上一个好高中，能否考上一个好大学，能否找到一个好老公，都是需要非常审慎的去做决定。
0: 对，
1: 特别是你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在校园里面，你应该也接触到了很多的家长。中国的家长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焦虑的，或者是操心比较多的家长吧。
0: 有，确实有，甚至现在大学也会有一些

0: 比如说他们的家长或来陪读什么的，都是因为放不下心。
1: 大学
0: 对，有一两个，对，但你说的，你刚刚就让我想到，因为这个确实是

标，我就才开始我的人生，我或者我就才算是一个成功的人，算是一个好人什么的。我一直说等我长大了再我就好了，等我上这个好大学我就好了，等我有钱，等我有这个工作，等我结婚了。但是我自己学会的，就经过很多痛苦，说实话，就是自己的心理调整。然后会告诉他们，其实你现在就已经开始了你的生活，不要说你拿到了那份工作你才 OK 了，你现在就已经在过你的美好的人生，就今天都是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我能给他们的一些思路、一些调整，就没有，因为有可能你会达到那个目标，有可能你达不到，那你达不到，然后你一直只在看望，只在想这个东西，那你只能说我失败了。但是如果你原来的目标是自己了解自己、认同自己，或者是对身边的人好，这本来是你的目标，那你去什么大学是次要的，你拿到什么工作是次要的。虽然也很重要，但我甚至我自己发现了，其实我做了这个调整之后，我的成绩就更好，更成功了。其实就是要换一个思维方式，你一直盯着那个目标，一直给自己这个压力，至少在我这儿就产生了，当时就产生了很多焦虑，然后就效果不好。然后我就发现做一个调整，不仅是没有这个压力，而是效果更好。因为我们工作，我们学习都是为了一个什么东西，一个目标。

0: 有精神。
1: 我也想知道你怎么看这帮少年班的孩子。
0: 我就觉得他们其实虽然很精神很活泼，但是也不像16、17岁的孩子，因为已经学习的那么苦，就是那么努力，而且比我聪明那么多。我有时候我还是觉得他们是我的长辈，就我比我厉害的。但是也是就一个刚好，因为他们又很天真，但是又很厉害。
1: 你们观察到的这帮孩子，他们是因为努力还是因为天赋？这个天平哪一个更高一些？
0: 可能应该是努力，真的是，但是天赋是有的。但是他们就是会能学，就很有能力，就是因为培养出来的。
1: 很刻苦。
0: 对。比我可以受苦。
1: 你之前在科大教批判性思维，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都说中国的孩子缺乏的，因为我们都是填鸭，好像中国孩子很难对权威说不。然后在2025年、2026年，你在大学里面教这门课，你感觉到这还是当下中国年轻人固有的一个弱项吗？
0: 所以我真的一直觉得其实还行，就没有感觉很缺乏，但是我觉得永远任何人都可以更加的有这种思维，就是要学会问问题。我自己都在学，我很高兴我能上这个课，因为我自己也做了很多调整。但是我主要因为我这个课，我的方法，我教这个课的方法其实就是一个交流模式，因为也是一个英语锻炼的这个机会，我们全程英文，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 think in English， 就是用英文去思想去想，然后去沟通。所以他们其实你只要问一个，给他们一个机会，一个小提醒，他们能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就很新鲜的，我自己不会问到的一些问题，很新鲜，很会批判其实。但是可能就确实在过程当中，在他们的学习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工作一些任务上就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机会，就立马就可以发挥。
1: 你觉得科大的孩子身上有没有什么共性？
0: 就是厉害。
1: 他们让你感到惊讶的那种认真是认真到什么程度？
0: 因为我真的我是一个没办法一直死死的看盯着书一整天的这种孩子，我从小都是我的注意力就没办法，但是他们就明天下周有考试，他们就下周再见，就锁在图书馆一直盯着书，一直在备考。我就不信。我肯定不信。所以我甚至一些朋友什么就跑步的朋友，我约他们跑步，他们说不，我就要看书。很厉害。
1: 你说科大另外一个很吸引你的地方就是食堂很好吃。
0: 哎，对，对，我的要求，我就很喜欢这种就蔬菜多，健康一点的，就好好吃。我就你不是可以选那个米饭吗？我就选3毛米饭，然后3个蔬菜。那些阿姨每一次点，他们说混的呢，你怎么不点肉？我说我可以点，但是我就吃一个蔬菜就很开心。我在科大就每天天天吃他的蔬菜食堂，我觉得挺好。可能就是一个要求不高，但是我也觉得很好。
1: 你现在除了教学之外，另外你对合肥这个城市的探索更多的是什么？
0: 我说了，它就刚好一个很刚好生活的城市。我就是喜欢出去，我坐公交，坐一条我没坐过的路线，然后就看到哪儿，然后下车再骑个共享单车，看看一些不同的小区、不同的公园，或者是一些步行街。什么？我真的，因为我也会去，比如说那个忘了叫什么，那个大剧院，就在这边，就在这边叫
1: 天鹅湖大剧院。
0: 对对对，我偶尔会去，就是一些至少装一点装有文化的人什么这种，但是我其实我要求不高，我就是去散散步，去看，然后我就觉得合肥

0: 它其实很大，很多不同，就每个区域也不一样。就说是一个标准的什么中国城市，但是我觉得每个小地方都有自己的可以发现的东西。
1: 你比较喜欢哪几个地方？
0: 因为我最熟就是科大周边，因为我有时候懒得坐车，我真的所有的小巷子、所有的地方我都走过一遍。嗯，但是我也会经常去四牌楼那边，因为当时是去医院需要，就是那个科大医院就在那儿，然后去完了我就去逛，那边特别好，我喜欢，我比较喜欢四牌楼。嗯，然后。那个植物园，我很喜欢合肥植物园。嗯，我就是也是喜欢植物这些，我也会去看去逛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鲜花超市，就是什么市场，那个鲜花市场。
1: 蜜蜂
0: 啊，对对对对，
1: 花鸟市场。
0: 对对对对，花鸟市场，对对。嗯，我会经常去那儿，因为就很，我就感觉很新鲜。嗯，对。
1: 因为我听了你的播客嘛，我知道你很喜欢城市，研究城市的规划和公共交通，也听到你游历世界的各个国家，对于各个国家不同的交通的评价啊，听了马来西亚那一期，你给合肥的城市交通打几分？
0: 我真不是，我不是，我很真诚的，我不是假的，我给特别高的分，我觉得特别好。嗯，他是因为他什么都有，他有。普通公交，它有 BRT， 它有地铁很发达，它有现在已经有三个火车站，然后我特别喜欢共享单车，它都有，这连这个电动车都有，我就觉得我在合肥，因为公共交通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为了就是市民的方便，你想去哪儿你就可以有选择。有几个选择，你可以从 A 到 B， 我觉得合肥的选择特别多，而且很优惠，就是又不便宜。我感觉每一次坐合肥地铁刷出来都是1.8块，我都感觉我走了很远，就每一次都是1.8块，我就觉得这个很神奇。然后就我就觉得它设计的还真不错，我需要的公交需要的线路都在，都很到位。
1: 尤其这两年合肥地铁做了很多尝试，你有感觉到合肥地铁和其他地方地铁不一样的地方吗？哦，
0: 它反正我确实会注意到一些，比如说站内设计，它其实很不错，尤其包括因为我之前也做过一些中英翻译的工作，它其实它的英文翻译都很到位，都挺好的，然后都就是一些比如说那个在车站合肥南站什么都你都有那个地标，一个彩色的地标，就告诉你怎么走，什么这些都在这些小细节上，这会影响体验。我觉得都很不错。
1: 合肥地铁这两年有很多很出圈的地方，比如说在地铁里面会摆摊卖菜。
0: 哦，对，这个也好。哦，这个是之前没有嘛？因为我才来了，我不知道他之前没有。对，他确实。
1: 你在世界的其他国家有见过这样的地铁吗？
0: 比较少。可能唯一最厉害的就是香港地铁，香港地铁因为全市是就是地铁站都是像商场一样，就很多可以消费的。但是确实，你一说我确实我没对，合肥站内那些摆摊的都很多。
1: 日本的轻轨也很发达吗？日本公交线路 JR 密密麻麻的，像蜘蛛网一样啊。
0: 对，是的。
1: 我到那边去，我就为了找路线，就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0: 我唯一次，我是一个地铁爱好者，我觉得我的能力比较强，我的方向感不错。唯一次坐地铁迷路了，就是在东京。我直接完了，我直接放弃了，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不知道我在哪一条线上。对。
1: 那合肥，我就觉得。你会觉得哇，太没有心理负担了，
0: 对
1: 吧？
0: 是，是的。
1: 今年春节你回华盛顿了，
0: 是。
1: 回到家之后，有没有觉得就是在中国生活的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回到家有什么觉得不变的地方吗？啊，
0: 特别多。首先我在美国去点菜或者是买东西什么，我都会不小心说一口 说一句中文，说哦谢谢什么，因为就习惯了。但是所以这个点本来就不适应讲英文，然后但是这美国反正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都很大，因为空间大，然后美国人就是一个人占用的一个空间就比一个在中国占用的更多，就是你的房子、你的院子、你的车、你的东西都很大，甚至就觉得有些浪费，就是觉得在中国就觉得刚好比较方便，虽然拥挤，但是挺好。然后我真的不习惯，我现在不喜欢开车，所以我回美国最讨厌就是去买菜都要上高速，这些。
1: 支付呢？
0: 这个不用说了，就美国还是，美国先很早就发展了这个信用卡，比较方便，就是哪里都可以用。但是因为他信用卡用的太习惯，手机支付他跟上的特别慢，就是中国直接从现金跳到一个手机支付，所以这个特别特别方便。我在美国还是要带钱包，在中国不用。
1: 你有在美国跟你的美国朋友炫耀过中国支付吗？
0: 哦，有。
1: 你会怎么说？
0: 我就是他们就很难相信我有3年没有碰过我的钱包，就因为美国信用卡多，但是有时候也现金，但也现在也是开始用，有什么谷歌支付、苹果支付，但是这有点乱，现在还是很乱，但是。选用中国的话，就是我就跟他们说，你去买个水果，是最小的水果店，你都是可以扫一个微信，甚至乞丐也是用微信支付都可以，都有。所以这真的是，他们就听到这个，确实会有一点惊讶。就3年没用过任何其他的支付方式。
1: 有刷过那些外国博主当中国来的 vlog 吗？
0: 确实刷的比较少，就平时。更多是中国朋友说，哎，你看这个，你认识这个人吗？我说我不认识他，但是
1: 你看到过吗？
0: 看到过。
1: 这2年有很多外国博主到中国来拍 vlog，他们的标题都很震惊吗？比如说中国人真的震惊到了我们，或者是我没有想到中国是这样。就当你看到这类视频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0: 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有它的作用。说实话，虽然我个人没兴趣，可能我就是太老了吧，反正就是这些热点话题我不太会跟，但是我觉得它有它的作用。因为比如说那个去年或者是前年不是有那个美国那个抖音，很多人就移民到小红书嘛，然后我就发现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棒，因为很多很多根本不会接触到中国的任何信息，至少有多了一些。
1: 去年的这件事情也让我很诧异，因为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为什么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还这么闭塞呢？好像只有在那一次，就是因为可能抖音要被割嘛，所以大家到了小红书，他们都说在对齐颗粒度，我们才知道原来在美国上大学要那么多的费用，才知道原来美国人的工资收入那么低，生活压力也很大。我们总觉得好像美国人都很开心啊，很乐观啊，今天花明天的钱，从来不积蓄。其实中国人对美国人也有刻板印象，对吗？
0: 对，就是一个，所以我就喜欢沟通，我就喜欢交流。所以那个时候那些过来的来小红书，说实话，我自己的小红书也被我觉得很麻烦，因为全突然一下子都是美国人的内容，我不想看，我看的都是我自己的中国棒球什么这些，但是我看到他们的一些发的视频，他们说哇，我没想过你们中国人这么搞笑，你们这么幽默，你们这么可爱，你们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就是因为你就根本没看到，就是一些日常生活的。

0: 的心里，就中国人是很无趣的，
1: 可以这么说，
0: 大家都是在整齐划一的一种指令当中来完成自己的一生，对吧？
1: 对，有这种刻板印象确实有，尤其是说实话只要是前一辈的，就是
0: 或者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是在有意识的在塑造这样的中国。
1: 其实什么样的信息都有，只要算法觉得你感兴趣的就会有，所以那些就根本不了解的看到了这些你刚描述的这个样子，他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刷的是这种内容，然后就会看到
0: 就不断的给他推类似的内容。
1: 对，但是我也会惊讶，有时候一些我比如说大学同学或者是更年轻的，他们其实很就我的意思是什么都有，因为有的人确实已经很了解，他们会问我一个很细节的，就说明已经很了解中国的，说哦哇你原来一直在关注，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会知道这个事情。
0: 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会给你这样的感受？
1: 就比如说一些中国的最新的什么新闻，或者是比如说那个去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全国全院。中国全运那些，我甚至有几个美国朋友说，哎，我看了这个、
0: 中国全运会，
1: 对很少，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是一个你本来就在你的算法本来给你发的这种内容你才会看到了、就是说明确实有人在跨这个这些领域去了解，但是也不是全部，
0: 因为你在中国生活的已经足够久了，在美国人的心目当中你已经是一个中国通了，然后你再去看这种就老外初来乍到来到中国然后被震惊的这种 vlog、心里面会有一种哎呦你们这才哪到哪儿啊，
1: 对，
0: 有过这种感觉吗？
1: 对，所以我真的但是我第一句说的是也是有它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其实什么都没有，所以有这个，虽然我觉得它的价值没那么高，就是深刻意义没有，但是它是一个门，一道门，你开了之后如果他因为看了这个视频就来了，那就已经很棒了，我觉得是有价值的，因为最重要是有自己的体验，自己的交流。
0: 我看好像老外喜欢去的地方重庆成都上海这几个地方。
1: 重庆你说真的是因为10年前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知道重庆这个城市，他就刚好，我不知道是重庆的那个城市宣传部很天才还是谁做的，反正就现在全都在聊重庆，而且都去就发 Instagram YouTube 什么都是重庆。就10年前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宝藏，我会告诉朋友说你应该去，它特别好，他说啊什么地方，但现在很多朋友都在问我重庆怎么样，我是不是要去重庆，说你怎么知道重庆这个，确实有这种，因为社交媒体，因为你说的这些 vlog， 对。
0: 当你在刷到这些视频的时候，你觉得哪些东西拍得特别的真实，哪些东西是有一点在表演给外国人看？
1: 我最喜欢的是只要他们真正的去跟当地的人去交流，有时候可能有甚至有语言障碍，但是都是可以交流，我觉得这些都是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就是那些浪漫化的内容我觉得价值没有那么高，就是全是一个就是虽然你在拍这个你在打卡这个东西，但是你其实没有真正的去接触跟任何本地人去有什么交流或者什么了解，你只是就像去一个游乐场一样，就看哇你看那个好酷，但是跟我没关系，它就是一个有一个距离，所以那些，但是确实也有很多博主是他们分享的是他们交的朋友，或者是去了一个小店跟那个老板老板娘跟他们聊天聊得很开心，这些才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内容。
0: 安全性呢，
1: 那肯定无法比，中国是很安全，对，很比如说在网上会有很理解，就是会有单身女士会问说哦我来中国我害怕我一个人怎么办，然后我们都会评论说但有是注意是要注意，但是真的你别怕，就是跟一个美国市中心晚上走街头什么无法比， 就很安全。

0: 确实，这个确实很不一样。当然没有，但是也要说，就美国也没有抖音上所说的那么疯狂，那么危险，对吧？都是算法推的内容，但是确实有区别，我觉得。
1: 我在你跟那个法国女孩交流的那个 vlog 当中，看到底下有人评论说，Brad 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连他的面相都不一样了，他身上有一种中国人才有的那种内敛。我想你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然后你回到美国，可能跟你的兄弟姐妹之间会有一点不一样吧，你在中国的行为方式啊，或者是跟人交往的方式。
0: 首先确实我刚来中国的时候，经常就老 街头上会有人说啊，老外就是被看到了，但是我现在很少，所以可能就是他们，我也没发现，但是可能就我走路的方式还是什么，就没有被发现，就可以低调一点现在。然后确实回美国，但是也不知道，因为很难说。但是我的朋友确实都会问我很多问题，我回美国，我的家人朋友，所以可能因为我自己是体验者，我需要就
1: 对于安定或者是占有没有那么大的欲望吗？
0: 我没有对他有什么反感，我只是目前还没有做这件事情，还没有安定。
1: 你自己有信仰吗？
0: 有。
1: 什么？
0: 对，
1: 是基督吗？
0: 对。
1: 那你的信仰会让你树立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观，或者是？
0: 反正我确实就是觉得所有人都是，你跟可以跟任何可以叫任何人你的兄弟姐妹，可以就是都是一个。人家会问我你是哪里的人，我就说我是地球人，因为我就觉得我们都是一块
1: 的一家人。
0: 对，我觉得这肯定也是有这个来源，我认为我可以了解任何一个人，我愿意去了解任何一个人。
1: 所以我看你在 vlog 里面说，我是一个很开放的人，我也希望很开放的对待我。
0: 我确实对标签我会有一点敏感，就是我就会觉得有时候就可以用标签也有用，但是最好是，所以其实我的比如说很多用户名，我的小宇宙什么，我的名字就是我的用户名是叫我浩哲吧。因为你可以叫我一个华盛顿人，或者很多人喜欢说哦你是中国通什么的，你只要说我是一个什么，那就有一点危险，说你有误解。你叫我的名字，然后你再去了解我就好了，交流的过程当中越来越了解就够了，不需要用一个标签。
1: 最后一个问题啊，
0: 好，
1: 就是这段时间战争吗？你会有朋友问你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吗？
0: 会有。对，你在问我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吗？
1: 对
0: 我不喜欢。
1: 会有人会说你支持美国的这种态度吗？
0: 我就会说我不喜欢战争，我喜欢和平。这是我的官方答案。
1: 真诚一点。
0: 也是最真诚的，其实。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然后我真的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互相了解。那战争肯定是互相了解的最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另一个极端。如果有一句话应该是林肯说的，美国的那个总统林肯说的，就是可能不是，很多很多话都是我们说是他说的，但是也不是，好像就是如果所有人都是互相了解，不会有战争这个东西。
1: 好，我们最后祝愿
0: 世界和平。
1: 世界和平。
0: 对。
1: 谢谢浩哲。
0: 谢谢。
2: 那以上呢就是我和张浩哲聊天的下半部分。那天在我们聊天的最后，我问了他一个有一点俗气的问题，我说如果非要给你贴一个标签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最合适？他说叫我浩哲就好了，华盛顿人、美国人、中国通，这些标签都太危险，一旦被定义好像就意味着被理解，但真正的理解从来都不是靠一个词完成的。他喜欢别人叫他浩哲，因为在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个具体的、丰富的、还在不断变化着的人。 就像他喜欢的中国城市，不是那些被社交媒体反复打卡的网红地标，而是那些藏着方言、藏着人情、藏着意外惊喜的街巷。他说自己不是故意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只是当很多人都在追求一个确定的安稳的未来的时候，他选择了一种更加开放的可能性，允许自己没有计划的过一生，允许自己换城市，也允许自己不知道。他说他的妈妈曾经很严肃地告诉他，我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你永远不会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笑着说，这大概是他收过的最好的祝福了。我们经常觉得人生的容错率很低，一步错步步错，但浩哲告诉我们，可能这个人世间还有很多很丰富的活法，把人生当作一场漫长的探索，不是为了抵达某个终点，而是为了在途中和更多具体的人、更加丰富的世界相遇。他教给学生的也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告诉大家，你可以选择做你自己。他教给自己的大概也是如此，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不需要被理解，不需要被定义，只是走在路上，然后成为他自己。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徐时光了，感谢你的收听。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加上视频呢，都会发送在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们的账号里，欢迎你去关注它。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为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中国流行乐坛最典型的一颗可以被称作常青树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那英。刚才这首歌叫做《征服》，从上世纪80年代出道，在后来的这些年里，她始终保持着歌坛焦点的位置，几乎年年都有佳作，所以算得上是韧性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而且关于那英本人，有很多性格豪迈不拘小节的传说，有一个呢就是林志玲敬酒的故事。这个故事是那英曾经自己在台北看演唱会的时候，在综艺节目当中自己来绘声绘色的讲述的。他说有一次呢，在一个聚会当中，他和林志玲原本不同桌，林志玲出于礼貌自己端着酒杯过来敬酒。那英呢作为东北女生啊，非常的豪迈一饮而尽，可是呢他发现林志玲并没有喝，他就纳闷林志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后来经纪人就只好解围，说林志玲酒精过敏。所以呢这件事情后来就演变成那英逼迫林志玲喝下了那杯酒，大概这也算是两种性格的女性代表吧。想想林志玲碰到那英的画面也是非常的尴尬又好笑。听完了那英的征服，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明和林志炫。陈明是1994年参加青歌赛的，那个时候他获得了专业组的通俗唱法的优秀奖。就在那一年，北京和广州乐坛形成了内地两大流行音乐阵营，当时内地歌坛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本土歌手，和陈明同一波的歌手就被称作九四新生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九四新生代和唱将林志炫的合作，你是爱情的原因。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那些花儿，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原唱朴树的版本。这首歌朴树自己也发行过两个版本，第一个版呢是在我去2000年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后来呢又有一个木吉他的版本。可是给这首歌助推了一把让它成为真正的流行作品的一个契机呢，是因为真善美这张专辑当中重新对这首歌的演绎和翻唱。范玮琪的那个版本特别的是加入了长笛的演奏，而且她的长笛演奏还是由她的闺蜜范晓萱来为她完成的。听完朴树之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在新加坡算是非常高产的一位创作女歌手。我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大概是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无印良品的作品，这是无印良品在1996年的10月份推出的，确切的说是在台湾推出的第一张专辑。其实呢，这张专辑是无印良品在马来西亚发表过掌心还有多星两张专辑的精华浓缩版，而台湾滚石的触觉非常的敏感，他们刻意的保留了一些作品当中的质朴，甚至有一些瑕疵的部分，也因为如此让无印良品在当年的市场上众多的商业歌手当中脱颖而出，拥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当时的宣传词是说是台湾乐坛继优客林林之后寄望最深的合唱组合，当然他们也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虽然现在两个人都年纪大了，也早早的就解散就单飞，可是当年带给我们那些真诚的温暖还是不会忘记，尤其是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碰到的无印良品是更加难以忘怀的吧。听完了无印良品之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周传雄，这首歌叫做《暖风》。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苏慧伦。这个歌手她出生在1970年，被媒体誉为保养女王，几十年如一日，永远都给人一种少女般的清新感。很多女明星或者身边一些比较会保养的人，也许也有能力或能量来抵抗岁月的侵袭，但是如果你可以做到永远保持着少女的状态，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要羡慕苏慧伦，而且要多多学习保养的方法，尤其是在所谓的30岁之后，并不是为了美给谁看，而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活得更加的舒服而且自信。自信的女人最美丽。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的一首经典代表作《他不爱我》。据传呢，莫蔚本人曾经在演唱会上演唱的时候几次落泪，满世界的八卦都是说他在伤感自己和冯德伦错过的爱情。可是在长长的一生当中，又有谁是可以一见倾心就可以一直白头的呢？很多人都在对的或者不对的时间错过了那个不该错过的人，所以后来有很多的女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跟莫蔚一样，无疑不是唱到动情之处，大家都有一些伤感吧。最后一首歌要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是谢霆锋，这位呢跟王菲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也是兜兜转转，甚至有一点点惊世骇俗。可是时至今日，当狗仔队再次拍到两个人在一起，那种非常日常的很无间的亲密似乎也无话可说。虽然坊间总有一种看热闹的心态，但是每一种真爱都值得被尊重。这件事情是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统一的公式的，每个人会要经历属于自己的那个缘分也好，或者是劫难也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林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拜拜。

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请和我一起走进那些动心的歌儿里。

0: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伍佰的《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就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这首歌神张学友2001年发布的大热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曾经有很多男歌手翻唱的版本，横跨了两岸三地，这之中也包括伍佰。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子其实就是伍佰创作的。伍佰独具浪人情怀的唱腔，把这首歌唱的是洒脱无畏。张学友在唱到底什么是爱，这个蠢蠢的大叔不理解什么是爱，但是伍佰的翻唱像是在告诉你，爱不爱随你咯。
1: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除了张学友的这都不算爱，这回呢又要说到另一位天王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你有没有发现90年代就很厉害的伍佰真的不止一次博得四大天王的青睐？如果你觉得刘德华的闽南语咬字略显生涩，不够原汁原味的话，那么伍佰一开口绝对是让你的耳朵服服帖帖，就是这种令人上头的纯正土味，少一分不够，多一分呢又不对。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痛哭的人。
1: 痛哭的人

如同歌名一般，痛哭的人无论是旋律还是编曲，都流露着一份淡淡的忧郁。从安插在前奏间奏里低迷的音乐伴奏，到贯穿全曲的沉闷的贝斯拨弦，再到低沉的主歌部分，这些心事重重的情绪全都在歌曲3分18秒之后，接连不断的几句痛哭的痛哭的痛哭的当中全部都爆发了。听的人是酣畅淋漓，痛快过瘾。热评当中有一段话，我认为形容的十分的贴切，说的是我曾经天真的以为用真心对任何人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友情、真正的爱情。后来认识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才知道一切都只是我以为而已。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你终究还是要学会好好的放下。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谢谢你还没有走开。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500。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浪人情歌，如果你从90年代而来，一定要听听这首歌，歌里有着那个年代独有的复古的情调，带着淡淡的忧伤，还有着一份风情万种。光是听你就能想象歌里那个让人念念不忘的人，一定是一位婀娜多姿、柔情似水的女子。歌曲的最后还有一段500的口述对白，听上去多情又自恋，但这就是属于浪人的情歌。这首歌名也很好地诠释了500的情歌演唱风格，他的演唱有着最原始、最粗犷、最不修边幅的表达，然而这种天然去雕饰的歌唱表达也让他歌声中所含的情感能够直击人们心中最野性的部分，毫无壁垒。接下来邀请您听的这首歌叫做《梦醒时分》，原版前奏有一段萨克斯的吹奏，堪称经典。500在演唱会当中把它改编成了摇滚，用贝斯替代了萨克斯。陈淑桦把它唱出了成熟女人对爱情的清醒，而500诠释了什么叫做男性硬朗的爱情体会。当一头长发的他用十分接地气的唱腔唱出那句“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听着也毫无违和的质感，瞬间就能够说服听众，面前这个男人似乎是真的很酷。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500 and China Blue 共同带来的《梦醒时分》。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下半段我们继续，第一首歌很特别也很上头，再度重相逢。

再度重相逢是很多人期待的伍佰的经典，闽南人的酒局一定少不了再度重相逢这首歌。很多讲述别离的歌曲都带着悲伤和遗憾，但是伍佰他会用这首歌告诉你，乐观一点，积极一点，知足一点，分离是为了再度重相逢。一边听，你是不是就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跟着旋律晃动起身子来，在渐行的饭桌上和即将分别的好友酒过三巡，忆青春，看当下，看未来，感情全都在歌里，全都在酒里。讲好了，这一辈子我们一定会有更美好的再度重相逢。

突然的自我，我们会记得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这样两句独白每次都能掀起演唱会现场的轰动。突然自我的歌词是著名的武侠导演徐克和伍佰联手写下的，于是辞藻间不仅有朴实直白的人间气，还有一份侠义坦荡的江湖气。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待再重头。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500。耳畔的这首歌叫做挪威森林，第一次听着歌名呢，会让人浮想联翩，挪威的森林里是不是藏着一个非常恐怖的故事。其实这首歌的作词人500是把心上人的那种内心世界比作是纯洁宁静神秘的挪威森林，在爱情萌芽的时候，一个人的内心往往是最猜不透的，于是挪威森林就成了那片最高圣地的化身。500把思思唱成诗诗，但是制作依然是保留了这样明显的发音错误，认为它就是500的特色。这样的不拘小节也意外地贴合这首歌的主题，唱出了多数男性在面对爱情时的粗线条。你越是焦急追求、渴望、期待、粗线条，心思呢就越是不细腻，那片挪威森林就越是迷雾萦绕，难以揣测。今天最后一首歌想把它留给 Last Dance，有一种结束的感觉啊，最后一支舞蹈。因为看台剧《想见你》，成为了2020年走红的第一首上头神曲，就是这首《Last Dance》。500操着一口闽南口音，唱得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让人仿佛置身于某个乡镇的俱乐部、发廊、酒吧。但是你又会越听越中毒，越听越穿越，越听越上头。他的音乐仿佛就有着一种非常奇奇怪怪的魔力，能让你卸下优雅的包袱，抛开优越感，体验最原始最纯粹的感受。人在飘，总是要落回地上走路，不是吗？不得不说，这些歌已经深深地烙上了500的印记，让人不由得感叹，这该死的土味浪漫真的很上头。好，今天最后一首歌就叫做 Last Dance， 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2: 上午练过了。
1: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2: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1: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

0: 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2: 别让您的梦想压垮了孩子的肩膀。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

0: 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九十二点九，城市九二九，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近年来眩晕也成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甚至是年幼的患者也是屡见不鲜，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根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人数达到1亿人之多。那么什么是眩晕？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眩晕如何就医？眩晕如何预防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现在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知不觉地出现注意力下降、情绪容易失控、老是犯拖延症等等状况哈。不少网友就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人分享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么什么是前额叶？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聊聊。喝水的重要性想必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让我们的机体保持正常的运转，而且呢，水分还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干燥啊、便秘这样的症状。那么关于喝水呢，也有一些传闻说每天要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千滚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是关于饮水的误区，今天我们来听专家为您解开这些误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张兰今天将为您解读。那么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抱怨你声音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啊，可能会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那噪声是怎么暗杀你的听力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聊聊这个隐形刺客——噪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来关注眼睛的健康。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我们保持眼睛健康非常重要，而且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如何吃好，护眼三宝。
6: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7: 上网查一下看看。
6: 哇，这么多信息，哪？

0: 靠谱呀？
1: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0: 怎么问啊？
1: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的感觉，已经成为门诊问诊的三大主症之一了。近年来，眩晕还呈着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啊，甚至是年幼的孩子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率人数是达到1亿人之多。眩晕呢，是人体对空间定位产生障碍而发生的一种运动性的错觉或幻觉，就是大脑发送了错误的信号，让人觉得天在旋地在转，而实际上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在这样的错觉之下，感觉头晕目眩，身体呢漂浮倾斜，周围的环境旋转摇晃，上下跳动。部分患者呢还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冷汗、面色苍白、耳鸣、听力下降、平衡失调、运动不稳的情况，严重者会出现明显的恐惧感。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由于头晕这个泛称啊，实际上可以分为头晕、头昏、眩晕三种。由于受损的身体部位和发病原因不同，临床的各种表现是不同的，治疗原因也是各异。刚才已经介绍了眩晕啊，接下来说一说头晕和头昏吧。头晕呢是一种自身的感觉，表现为头重脚轻，有的时候在行、立、起、坐、卧等动作中加重，有的时候在用眼时加重。患者常常说，哎呀，站不稳，走路脚踩不实，类似于饮酒过多的感觉。头昏呢，主要是表现为持续性的头昏脑胀，不清醒，或者是头部的沉重压迫感，和自身的头颈及躯干的活动没有关系。患者常常说脑子不清楚，头昏昏沉沉的，头蒙蒙的。那么眩晕可能是由哪些疾病引起的呢？眩晕根据病变的部位以及发病原因，可以分为前庭性眩晕和非前庭性眩晕。前庭性眩晕呢，又可以分为前庭外周性眩晕和前庭中枢性的眩晕。最常见的眩晕是前庭外周性的眩晕，在眩晕头晕疾病的诊断当中占比为44%到65%。比如说良性的位置性眩晕，就是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等等，其次为前庭中枢性眩晕，比如说前庭性偏头痛。还有非前庭性的眩晕，比如说精神心理性的头晕，以及心血管疾病、贫血等疾病导致的头晕等等。在这个当中呢，精神心理性头晕有较高的发生率，占门诊的头晕患者的15%到20%。那眩晕如何去就医呢？眩晕患者啊，可以去昏厥头晕专科门诊去就诊。如果当地没有昏厥头晕的专病门诊啊，可以根据具体症状选择不同科室进行筛查。如果出现反复的眩晕，一般先去耳鼻喉科就诊。如果伴有意识减弱、手脚发麻，一般先去急诊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就诊。如果眩晕的同时伴有失眠、焦虑，建议到精神科就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眩晕啊，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伴发的症状，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去预防。第一呢，就是充足的睡眠，调整作息，保证足够的睡眠，可以有效的预防睡眠不足或是疲劳所导致的眩晕。第二呢，就是健康的饮食，合理膳食，以富含营养和新鲜清淡的饮食为原则，可以搭配一些富含粗纤维、维生素、钙质比较多、低盐的食物。另外呢，良好的生活

也眩晕患者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或者是心理异常的重要的方法。患者应该保持良好的、积极的心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健康生活遇难题，
9: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8: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9: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8: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9: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的也是关于大脑的健康。在生活当中，有的人会不知不觉出现注意力下降，而且情绪容易失控，还老犯拖延症，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的人分享了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什么是前额叶呢？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来听听专家的观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主任张威介绍，用手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前额叶了。前额叶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它的功能涵盖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维持社会认知功能等。张威解释说，网友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并非是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是前额叶功能性的疲劳和紊乱。前额叶就相当于是我们大脑的 CPU， 任务过多就会出现信息处理的能力下降了。人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长时间刷手机、熬夜看视频等等，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处理问题的效率下降等等。

0: 这种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不是器质性的损伤，是可逆的，改变生活方式就能够缓解。张威建议啊，可以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如说睡觉之前1到2个小时内不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而医学上所谓的前额叶损伤呢，是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因为外伤、卒中、炎症和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决策困难、记忆力减退，还会造成性情大变，比如说情绪失控啊、反复无常、暴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等等。如果有人以前做事井井有条，突然变得杂乱无序，以前性格和蔼，突然变得暴躁易怒，可能是出现了前额叶的损伤。张威主任说啊，如果家里人突然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的神经内科、外科进行检查，做头部的核磁共振、脑电图和体液化验等专科检查，可以明确前额叶损伤的情况及原因，由医生来判断病情，并且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4大类食物，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4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喝水。关于喝水的好处，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啊，让我们的机体正常的运转，还能够缓解便秘，防止我们出现干燥综合征。那么有人说每天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铅管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关于喝水的误区啊，今天听专家来为您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来为您解读。
5: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铅管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 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听力健康。

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和你抱怨音量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时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是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我们的听力啊，从出生前就开始打下地基了，遗传、宫内感染、中耳炎等都会留下印记。但是到了成年期，环境和习惯开始成为影响听力走向的关键因素。其中，噪声是最容易被低估，但是也最可控的因素。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隐形的刺客——噪声。噪声到底是怎么样暗杀你的听力的呢？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啊，这些细胞死亡之后不可再生，听力就因此受损了。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很多人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近年来的研究指向了三个更严峻的事实。第一，85分贝不一定是安全线。85分贝这个数字啊，来自职业健康接触限制标准，它的意思是，对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噪声作业人员来说，8个小时接触的平均噪声不能够超过85分贝。换句话说，就是它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而且呢，即使是在这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依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累积的。今天听一场演唱会，明天戴1小时的耳机，后天在健身房听高分贝的音乐，这些看似偶尔的暴露都在悄悄叠加。有一种伤啊，它是常规体检查不出来的。在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着正常，但是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就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了。或许是隐性听力损失，如果进一步做更精密的听力学测试，会发现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已经受损了。换句话说，耳朵这个麦克风还能用，但是呢，传给大脑的信号线已经老化了。所以呢，如果在嘈杂环境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是体检听力正常也要警惕，这可能是隐性听力损失的信号。第三呢，就是声音越大，安全时间越短。噪声对耳朵的伤害啊，和剂量有关，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有一个三分。

0: 倍法则，声音强度每增加三分贝，建议暴露的时间要减少一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分贝是对数单位，噪声增加三分贝意味着声波的能量翻了一倍，能量翻倍，耳朵承受的负担自然也翻倍了，所以安全时间就要减半了。那么有一张表格啊，是给出了不同噪声强度之下建议不超过的参考暴露时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这只是基于统计的风险参考值，不是绝对安全线。那么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的人可能是更敏感，有的人则是耐受性更强，但是超过这个时间，听力损伤的风险就会增加了。那参考暴露时间是依据三分贝加倍的规则等能量的原则计算的，和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推荐标准以及中国职业卫生标准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哈，在80分贝的环境当中呢，建议每天的暴露时间每周不要超过40个小时。那么这个分贝呢，是常见的场景是在城市交通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么如果噪声达到了85分贝，比如说嘈杂的马路上还有割草机这样的声音，那么建议暴露时间啊是以天来计算的，每天不要超过8个小时。那么刚刚说的80分贝的环境是在城市交通以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是每周不要超过40小时，而85分贝每天不要超过8小时。如果噪声达到了90分贝，那么就是铲车、吹风机这样的声音啊，已经很难忍受了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的不能够超过2.5个小时。像电钻声、地铁进站口的声音达到了噪声强度100分贝，那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这是一个安全的上限啊。那么在摇滚音乐会上，这个噪声强度啊达到了110分贝了，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要超过1.5分钟。那么我们一句话总结啊，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再来关注一下职业噪声，最该警惕哪些职场刺客呢？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噪声是随机偷袭的，那么职业噪声就是定点清除，你每天都要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听力损伤呢，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这个嗡嗡声，休息一晚就好了，这叫暂时性的听域位移，就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呢，如果说以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呀，不能够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就听不清鸟鸣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啊，日常听说都很吃力了。更糟的是啊，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在中国，职业性噪声耳聋的发生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尘肺病的第二大类职业病了。那么还有一个更危险的组合，就是噪声加上耳毒性的化学物。在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同时存在，两者一起出现的时候，对听力的伤害远大于单独暴露。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却更重。那么以下行业的工作人员尤其要当心，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岗位既有噪声又有耳毒性的化学物质暴露，风险成倍的增加了。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楚了，即使常规的体检听力是正常的，也要及时去医院做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了，别拖，早干预效果好。还有就是别让噪声偷走你后半辈子的热闹。 很多人以为啊，老了听力下降是自然规律，但其实呢，老了之后听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一部分取决于遗传，这是不可改变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前半生的选择，噪声暴露、生活习惯、是否及时防护等等，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噪声不只是伤害耳朵，还伤心。研究发现啊，长期暴露在噪声当中，会让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增加高血压、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所以呢，保护听力不只是为了听清声音。比如说，在噪声车间里，请戴好耳塞或耳罩，戴上耳机听音乐的时候，调低一格音量，别让那个隐形刺客噪声悄悄偷走你和世界连接的能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刚刚在关注了听力健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视力健康。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他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管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就是护眼三宝：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着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它俩就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性。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效果，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 需要注意的是啊，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要依靠食物来摄取。Omega-3 脂肪酸常见的存在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很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眼睛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膜不稳定，增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症状。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啊， Omega-3 脂肪酸还可能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要想拥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生活习惯，特别是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垃圾食品，多吃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3 脂肪酸。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好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谱。其实呢，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哈，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以及 Omega-3 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常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啊，有意的保证这些食物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啊，在市场里面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外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的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是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胜在食用时的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来源。总而言之的，想在饮食当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桌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呢，如果说只是吃了还不够，还要注意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呢？要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计算的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年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量那么应该是10毫克的总量，所以呢，我们蔬菜当中要了解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蔬菜量克就等于是10毫克加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含量毫克乘以100。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菠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当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就是一小碟凉拌蔬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天所需的叶黄素了。这么一算呢，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那么难哈？更何况我们的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啊，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蔬菜，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呢，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 Omega-3 脂肪酸的来源。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00到150克的熟的重量，就能有效的补充 Omega-3 脂肪酸了，能够起到维持眼睛健康、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缓解身体炎症等多方面的作用。如果说因为饮食习惯、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呢，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 Omega-3 脂肪酸的补充来源。那比如说核桃、花生、杏仁、亚麻籽、蓝莓、动物肝脏等等。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甜蜜陷阱。其实说到饮食呢，相比于要吃什么，更应该被强调的是不要吃什么，或者是少吃什么。 那么高糖饮食不但会让我们的身体发胖，造成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还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危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呢，高糖饮食可能会加快近视的发展，这是因为人体在代谢糖分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酸性物质，比如说摄入糖分过多啦，代谢产生的大量的酸性物质会和人体内的钙离子发生反应。

导致钙流失。未成年人的眼睛还在发育当中，如果补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那么缺钙会引起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了。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摄入过多糖分更是会给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具体对眼睛来说呢，高糖的饮食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伤害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等位置和结构。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加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因素的伤害，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更要紧的是啊，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症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啊，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也是容易引发视网膜组织的炎症，导致眼底出血、水肿的问题，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那分享一个既能饱口腹之欲又不损伤身体的方法，就是找糖分平替，用柠檬水、茶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草莓、蓝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等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能够相对无痛地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病变的风险。所以呢，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大型海洋工程装备，中国船舶成出口新爆款。
5: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
4: 从薄板到法兰，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成为中国高端装备造得好的关键密码。
6: 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的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7: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就达到了法兰。

0: 船的密封性能。
1: 中国大型船舶排队出海，订单排到2030年。
2: 卡塔尔百船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
3: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上岸料的订单。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海上巨无霸排队出海，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订单量占世界总量将近70%，多家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了2030年。中国船舶业正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那为什么全球的造船订单纷纷涌向中国？其中有怎样的密码呢？咱们今天来讲讲几艘海上巨无霸的建造故事，从中您会找到答案。5月29号，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柔佛公主号正式交付。这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柔佛公主号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1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中船集团沪东中华营销部部长助理、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介绍，
2: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力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吴安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0.5%的运载能力提升，它相当于每次航行可以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以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2: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港口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天然气要以液态的方式来运输，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压缩体积，提高运输效率，还能降低燃爆风险，安全性远优于气态。而想让天然气稳定地保持液态，就需要让整个储存液化天然气的货舱时刻维持在-163摄氏度的低温环境，这靠的就是货舱维护系统。
2: 我们的整个 LNG 船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保温瓶，这个货物维护系统呢，其实就是保温瓶里面的内胆，可以把我们-163度的液化天然气储存在这个密封且安全的这个储罐里面。
1: 此前沪东中华交付了我国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大鹏号号，填补了自主建造的空白，但当时全船国产化率不足30%，核心设备完全依赖进口，这也成为制约我国 LNG 船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如今历经10余年攻关，我国大型 LNG 运输船整船国产化率已提升至80%，此前最难突破的核心货舱维护系统更是实现了100%国产化配套能力。其中的关键突破就是攻克耐受零下163摄氏度的船用低温阀门， 吴安表示，一艘大型 LNG 运输船需要用到上千个低温阀门，每一个阀门都需要长期承受极端低温、高频起闭、冷热冲击，保障船舶40年全生命周期稳定运行。
2: 实现了我们 LNG 船的9大谱系的低温阀的全覆盖，实船安装运用，我们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这个核心部件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的 LNG 船才可以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去交付，我们的建造质量也好，建造速率也好，都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1: 如今我国已实现了国产大型 LNG 船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产业链协同跃升的跨越式发展，上下游配套企业拓展至130余家，形成1000亿级产业联盟，大幅提高了造船效率。目前国产大型 LNG 船建造周期从最初40个月压缩到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3年造一艘跃升到现在1年交付11艘，综合能力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吴安介绍说，
2: 建造周期缩短意味着它可以更早的交船，它可以拿的船订单更多，我们沪东厂目前首货的订单接近60艘，订单生产周期排到了2030年卡塔尔百团计划，我们一举拿下了24艘27.1万方 LNG 船，不管是单合同金额和载气量都是全球第一。今年1月份我们与希腊船东又签下了4+2艘17万4 LNG 船，我们第一次进军欧洲市场，船东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反馈，我们在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建造工艺、建造水平，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1: 巨轮背后映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今年1季度，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15种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1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4月28号，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厂区，全球首艘10800车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一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
0: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1: 张富利是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制造这艘巨轮的每一个细节。这艘高48米的万车巨轮，相当于16层楼高，就像一栋海上的移动城堡。张富利告诉记者，传统汽车运输船的甲板层数大多在10层以内，而这艘船有14层甲板，开创了全球造船行业的先河。然而，甲板层数越多，就会带来重心偏高、航行时会剧烈摇晃的致命隐患。那张富利和团队究竟是如何破解这一关键难题的呢？
0: 在5甲以上采用了我们非传统意义的钢板，也就是说薄板。然后这个薄板有多薄呢？这个厚度大概是6毫米。一般像我们这条船，在5甲以下的甲板一般在12毫米，也就是说只有下面那些甲板的厚度的一半。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然后上面这部分船体的重量，使重心更靠下，这条船的稳性更好。
1: 除了这一艘刚刚交付的广船国际巨型汽车运输船在手订单，还有13艘，其中8艘在赶工建造中。现在在中国船舶集团广州南沙区的厂区，船厂里一派忙碌。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搭积木，张富利刚才提到的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记者采访时，中船广船国际制造部副部长侯贤柏和团队正在给一批刚刚制作好的超薄甲板做边缘平整度检测。
4: 薄板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我们现在主要对它的边缘的平整度的一个测量。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1: 平整度的质量，这是指一张薄板最高处和最低处之间的误差。 如果误差在4毫米以内，意味着薄板表面近乎零变形。侯贤柏在制造部工作了10年。

0: 焊接应力的下降，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激光平板现在目前半个小时可以完成两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个小时，那整个激光平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1: 侯贤柏说，一艘汽车货运船的薄板数量约占全船用钢量的50%，薄板的生产速度和质量直接影响整艘船的交付周期。而这条智能薄板生产线不仅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的管控，更打通了从切割拼板到焊接的全自动闭环。
0: 那目前我们以万车为例，我们原来按照常规的这个建造方式的话，我们大概是全船分段大概需要80天，假如说我们用这条薄板流水线来生产的话，我们大概需要40天，整个效率较传统的建造这种手续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提高1倍的效率。
1: 建造时间的缩短意味着更快的交付速度，这也是中国船舶能够不断斩获订单的关键奥秘所在。在船厂，人们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精度和效率，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缩短工期，提升建造效率。万车船专属的可升降活动甲板体型庞大，一块活动甲板的重量足有20吨重，且需灵活调节层高，它们被布置在船舱下部，压低船体重心，保障航行平稳。中船广船国际总装部甲装客副课长张志强负责活动甲板的顶升测试，他说，活动甲板好不好用直接关系到船东的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2: 活动甲板高度的变化，其实它是为了装载不同的车，小轿车它只有2米不到，但是那种货柜跟大货柜车它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通过采用活动甲板那个实现装载不同规格的车辆，给船东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效益跟实用性。
1: 过去传统依靠起重设备配合人工操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作业耗时也久，如今张志强团队只需轻按按钮，这块庞然大物便能实现平稳升降。
2: 6米多，如果是他用顶升车来操作的话，2台顶升车要接近1天的时间才能把整船6甲的活动甲板顶升完，如果我们采用液压系统的话，就通常来说2到3个小时就可以实现。
1: 正是这种高效的液压系统能够极大提升客户的运营效率，让这样的海上巨轮拥有了满足多元化需求的超强装载能力。不仅如此，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在给一艘建造中的万车船进行 LNG 燃料加注前，中船广船国际客船研发设计所机装室主管设计师罗汉华带领团队抓紧时间开展了一次技术交底会议，
3: 主要检查主机高压部分和单机高压部分，然后检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因为这两段系统的设计压力是350公斤，一旦出现泄漏会导致船舶出现安全隐患和人员伤亡情况。
1: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罗汉华正在建造的万车船上有几个巨大的圆形罐体，就是储存 LNG 燃料的关键容器。它采用特种耐低温合金钢打造，外部包裹多层真空绝热材料，既能锁住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防止 LNG 受热气化，还能承受350公斤的高压，确保航行安全。这艘万车船采用的是 LNG 与传统燃料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罗汉华说，
3: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
4: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
3: 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1: 如果说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代表了绿色航运的新航向，在青岛，另一个海上巨无霸也正书写着世界海工领域的新传奇。在青岛海工装备建造基地，

0: 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一个重达3万吨的海上油气工厂即将出海，组块长100余米，宽80余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是海洋油气高端装备制造的典型代表。这艘海上油气工厂由中国自主建造总装并完成调试，即将发往海外。谈起这座海上巨无霸的创新故事，那要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说起。法兰相当于管道的关节，这座海上油气工厂管道遍布，法兰的密闭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洋油气平台的安全，而法兰的密闭就靠一个个法兰螺栓。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配管工程师尹海军介绍，
1: 法兰的密封是通过这个螺栓的拧紧，把它拧紧之后，那么达到这个法兰的密封效果。就像拧瓶盖一样，如果你拧得不紧，那么这个水就会从瓶盖处泄露开来，但是你拧的力过大，那个螺纹密封它就破坏了，那水也会从瓶中滴入出来。
0: 然而如此重要的零部件，尹海军和团队以前竟然是靠抡大锤硬砸来拧紧的，而且一砸就砸了10多年。近几年他们承接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订单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靠扳手拧，靠大锤砸是不行的。尹海军和团队一直在想如何攻克法兰的精准计算技术。
1: 有的螺栓扭矩算得不准，那就导致这个螺栓给刺断了，还有的情况就是把里边的垫片给压扁，这样的事我们确实经过了不少。
0: 终于他们在3年前掌握了法兰管理扭矩计算方法，现在用的是液压扭矩扳手，还有液压螺栓拉伸器，可以精准实现法兰之间的紧密连接。
1: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螺栓拉细拉长，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0: 这个关键工序终于实现了自主可控，不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大幅降低了成本。作为海上油气开采的利器，服饰生产储卸油船的服役期通常要超过10年，因此安全和可靠性尤为重要。入夜为了赶订单，青岛的海工装备建造基地上依然忙碌，这座巨型海上装备也迎来一场实测考验。一支拿着防爆盾牌穿梭在管道中的队伍进行了高压氦氮气密性实验。中国海油技能专家、管工特级技师左峰健介绍，
2: 氦氮气密就是针对我们海油生产平台投产之前进行一工艺管道的一次全面性的一个测试，包括造满个法兰节点的这个泄漏，以及这个系统内的各种关键阀门的一个功能性测试。
0: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海上油气平台输送的都是易燃易爆油气，一旦管线出现疏漏，极易引发油气泄漏。曾经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只能靠肥皂水肉眼辨漏，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甚至连普通的气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左峰健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2: 它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我们组建了我们的气密团队。
0: 经过3年的摸索，左峰健和团队终于研究出的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氮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2: 研发了一套多功能的，就是说是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检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这整体的一个气密包完全管控，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0: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 牢牢掌握了高附加值船型的核心话语权，中国制造正深耕蔚蓝海洋，迅速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排到2030年的订单是全球船东为中国造船工业投下的现任票。当海上巨无霸组团出海，中国制造已经在深蓝海中锚定了自己的新坐标。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2004年，他开启职业足球裁判生涯。迄今为止，他已多次亮相洲际及全球顶级赛事的执法舞台。
10: 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U20、U17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
9: 今年4月，中国足协宣布3名中国裁判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随着世界杯开幕临近，他的首次世界杯执裁之旅也正式开启。
10: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9: 资讯有故事，足球裁判复明，期待圆满完成世界杯执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6月11号晚上，全世界球迷期待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盛大开幕。本届世界杯，中国球

0: 球迷将有机会看到三名中国裁判员的身影。五月底，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和周飞从北京启程，正式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之旅。当天，中国足协为三位裁判举行了出征仪式。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马宁在仪式上表示，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裁判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
1: 我们无论是在前期争取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接到比赛指派的这个一个多月近两个月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在全力以赴的做最后的准备和最后的冲刺。因为确实我们需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同时，也要向世界证明中国裁判是有能力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也更有能力完成好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同时呢，我们也肩负着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足球裁判风采的这样一个重任。
0: 今年四月，中国足协宣布三名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周飞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其中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抵达美国后，他们在迈阿密进行为期十天的培训，旨在统一判罚尺度，并让裁判间的配合更加默契。实践方面的培训包括体能训练与测试、模拟比赛训练、执裁热身赛、裁判杯等。理论方面的内容包括新规则的讲解分析，比如规则变化的深层含义与目的，对足球运动的影响等。和主裁、助理裁判每场比赛飞往不同城市不同，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绝大部分工作将在美国达拉斯的视频中心进行。在迈阿密度过十天的集合训练之后，傅明将前往达拉斯。
2: 对于裁判员来说，其实是必须要共情，和场上的所有球员教练要共情，他们都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们也必须要帮助他们去珍惜每一个机会，每一次判罚。所以这确实是要求我们精确，不仅仅是准确，要精确。所以怎么做到精确，其实准备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做好一切的准备，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在磨练的部分。
0: 在三人中，马宁是第二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他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以第四官员身份参与了多场比赛的执裁工作。马宁也将成为首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傅明和周飞则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出征当天，周飞介绍说，所有裁判员的准备都来自日常的积累，不仅仅是今年四月九号到公布名单的那一刻。
3: 球迷们可能只是看到在场上我助理裁判员可能只是越位出界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团队的配合里面，我手机上大概记录有40多条，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什么语言去提示我，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需要去帮他看是在我近端我是看脚，在我远端还是看手，实际上都有这样细致的一个分工。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场上当然我们也是很珍惜这种执法世界杯的机会，和球员是一样的。那我们也会通过我们出色的团队的配合，高效的沟通，然后完美的做出每一次比较适合足球运动发展的判罚。
0: 在三位裁判出征之前，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 VAR 视频助理裁判傅明进行了专访。接下来的时间，听众朋友就跟随我们的专访来了解足球裁判如何在世界杯赛场上工作。
4: 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2: 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4: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比如说最小程度的打断比赛，然后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平。
2: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还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傅明1983年1月出生于江苏淮安，他的父亲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受父亲影响，傅明从小就喜欢踢球，也接受过专业足球训练。大学期间，傅明主修足球，并担任校队队长，同时开始学习裁判规则，这为他2004年转向足球裁判领域奠定了基础。迄今，傅明的裁判生涯已有22年，他曾参与执法奥运会、亚洲杯、世俱杯、世预赛等多个大型赛事。2022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揭幕战，主裁判马宁与助理裁判周飞、张成、视频助理裁判傅明集体亮相，这是中国裁判组首次执法世俱杯，创造了历史。2024年2月，由马宁、傅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男足亚洲杯决赛，这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该赛事决赛。
5: 卢塞尔体育场呢，能够容纳9万名观众，所以在决赛呢，今天现场赛前氛围已经非常热烈的情况下，尤其是决赛开场这前5分钟，双方队员呢都需要尽快的把注意力集中到场上，集中到自己在赛前更衣室当中教练布置的战术板上要瞄准的那个对手身上。在开场的阶段呢，双方的进攻呢主要还是在试探。
0: 2025年，傅明和马宁又参加了2025年首届新版国际足联世俱杯执裁工作。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是傅明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大名单。
4: 很多裁判都是比球员、教练、球队先到达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地哈，你们要做很多这个准备，包括国际足联对你们也有一系列的考核，像身体的体测等等哈，你对此做了哪些准备呢？
2: 从入选候选世界杯，应该是2022年世界杯之后，立即就进入了2026年世界杯的准备。其实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准备，各种测试，我们这4年当中所有的执法其实都是测试，都是我们的考试，每一场都是考试。我们会提前进入一个训练营，那么这个训练其实应该是一个最后大家一尺度提一些最关键的可能核心的需要注意的点。因为今年跟以往有区别的是在于我们的 VAR 大概有几个扩充的我们要可以介入的范围，比如说角球的误判啊，比如说第二张黄牌这种介入啊等等，这个是我们要再去统一的，就是这些介入标准我们要再次精准、再细节，确保万无一失。所以这是我们提前要去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要去做的准备，然后我们做这些这个模拟训练呀等等，可能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会充分的去为真正的世界杯的开始去做好充足的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准备。
0: 随着世界杯开赛进入倒计时，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在国际足联召开的一次线上媒体吹风会上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如何减少比赛中的无效时间，将成为本届赛事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其中，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情况将在本届世界杯期间进一步明确。正像傅明在专访中提及的，当主裁判出示的红牌源于明显错误判罚的第二张黄牌，或出现认错人出牌的情况时，视频助理裁判可以介入核查。错误判罚的角球也可以接受 VAR 核查。 此外，若角球或任意球开出前进攻方存在明显犯规，并直接影响进球、点球或纪律处罚， VAR 同样可以介入。傅明在专访中透露，为了本届世界杯，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准备、学习、精进和积累。他强调，美加墨世界杯的准备工作并不是在接受任命后才开始的，它建立在多年的训练、比赛经验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傅明说，我们可以把世界杯比作一个梦想，在不断攀登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是长期不懈的坚持。
4: 你自己有没有设想一下，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2: 世界杯是足球世界最高的舞台，我们所面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队员、最优秀的教练、最前沿的技战术，我们一定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基本上执法了之前除了世界杯以外的国际足联所有的赛事，奥运会、去年的世俱杯、 U20、 U17 世界杯等等啊，还包括了这个亚足联的最顶级的赛事，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对战力的这种分析上，是在不断的精进和积累的过程，会把压力变成动力。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之后，更多的应该是专注，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这种状态。
4: 像有的裁判他可能会把这个球员的特点啊、爱好啊记在这个小本上哈，你有没有记录自己的工作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的小笔记本呢？
2: 小笔记本其实我有很多，但是像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那么我的习惯，我比如说我做完一场比赛以后，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细节可能做的有问题，我会把它记到小本子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让下一次不再发生，或者能把这个细节做得更加的流畅。我的这个笔记本里面还包括了这个所有的可能要执法下一场比赛，接到任务之后，我会进行对于队伍的一个技战术分析，包括对队员的特点的这种分析，做到对这个比赛充分准备。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常规化的一个准备工作，就赛前的准备工作。
4: 就比如说你接到任务到了世界杯赛场要执法这个阿根廷队的比赛，就也会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球队球员的特点打法，是不是？
2: 每一支队伍我们都会，每一个队伍我们都会按照同样的流程、同样的严谨性去做准备。
0: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1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之后的两场比赛，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将在多伦多进行，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的比赛将在洛杉矶打响。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赛事规模、影响力与覆盖面均达历史新高。
4: 大家也是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面对世界杯这种全球关注的比赛，会不会有压力呢？
2: 如果说完全没有压力，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是一个正向压力，或者让我更多的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考虑到每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然后提前做好预案。更多的应该是期待，有点小兴奋，希望能够圆满的、顺利的完成每一个程序，做好每一个细节啊，这个是我可能更多关注的地方。
4: 那作为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最难的地方是在这种高压场景下快速的做出判断吗？
2: 无论是世界杯还是每一个顶级比赛，这些高压的场景下的挑战，作为 VAR 来说，作为视频助理裁判是经常会面临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在赛后，我们都会去反复的总结，反复的去打磨我们所有的工作程序，进一步的去细化工作程序和工作流程，是一个程序化的内容。你做了一以后不能跳到三，你必须有二才有三。它这个程序化如果是就是变成了自动化以后，无论是从严谨还是速度，高压场景下的心理挑战，这个感觉会变弱，就是我自己的本体感受。所以我会平时会有这种习惯回看 review 我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战例，所有的我认为所有的世界杯 VAR 都会是这种工作状态。
4: 那世界杯的视频助理裁判团队，这个沟通其实很重要哈，尤其是当这个转播镜头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和场上的主裁判和其他的这个团队的成员保证这种高效的配合和沟通呢？
2: 首先，世界杯的这个语言肯定是
4: 英语，
2: 正常对，所以尤其是对于我来说啊，接触了这个全世界最顶级的 VAR 之后，确实我会在英语的这个使用上是不断的在进一步的去学习和打磨的，怎么样能够在高压场景下更加流畅的，或者说就是你的整个注意力不会转到这个语言上，语言问题上，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在这个第一关过了以后，才可能进入第二关，就是我需要用什么样的语言，然后精确的、精准的跟裁判沟通，跟场上裁判沟通，包括跟 VAR 操作间里的所有团队沟通。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训练了很多年，最后呈现出一个非常完美的或者是完整的一个判罚。
0: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一共选派52名主裁、88名助理裁判员和30名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执法总共104场比赛。这170人当中，中国裁判占据了3席。
4: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2: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4: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2: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0: 近些年，以马宁和傅明为代表的中国足球裁判不断亮相国际赛场，多次执法国际大赛，他们的表现也受到了国际足联的好评。傅明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名足球裁判的成长首先应该是热爱，然后是一步步死磕，死磕眼前的每个目标。如今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傅明即将迎来全新目标。
4: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2: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然后准备下一场。
0: 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为期1个多月的2026年世界杯将向全世界奉献一场绿茵盛宴。我们期待傅明和另外2名裁判马宁、周飞在足球的最高舞台上向世界展现中国裁判的能力和水平。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4: 早，
5: 老师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7: 谢谢。
6: 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9: 分享财经知识，扫描财经热点，探寻投资门道，解锁理财难题，每天5分钟，生活好轻松。这里是华安财知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创业板基金是适合我们进行定投的，因为创业板基金募集的资金投资的是创业板的个股，波动性比较大，投资者定投很容易实现微笑曲线的效果。同时啊，我们在定投创业板基金的时候有一些小技巧你也要知道。首先，什么时候定投非常重要，我们要选择基金正处于下跌通道的时候进行定投操作。在基金处于下跌通道时进行定投，可以通过不断的增加持仓份额来降低我们的持仓成本，分散风险，等待基金净值的反弹，实现微笑曲线效果。而在基金上涨的时候我们进行定投，会提高我们的持仓成本，增加我们的投资风险。第二呢，是在定投过程当中止盈不止损。我们在定投基金的时候可以设置好止盈位来确保我们的收益，但是都知道基金定投具